0: 生活伙伴。
1: 北京时间的8:03，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数控加工专业教师李阳，
3: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一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2: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任天赐：
4: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工人刘家阳：
5: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2: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衡水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上新县：
6: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2: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2: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担保贷款管理中心主任张秀平：
8: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2: 某小微企业负责人张健：
9: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两年就是40000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2: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秦皇岛分院教授楚昭鹏：
10: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 在省会石家庄，太平河片区建设持续迸发强劲动能，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特色商业、品质人居等各项目协同共进，成效凸显，一幅壮美画卷正加速铺展。
11: 位于太平河片区临平路与临西街交口东北角的林绿特色商街58、62、66号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商业综合楼及配套服务设施，主要功能为餐饮

0: 零售儿童健身等。其中62号地块设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完备的社区配套服务。目前项目24结构机电安装市政管道已完成施工，并已全面启动招商工作。
1: 林绿特色商街项目以城市设计方案为原型进行深化设计，通过建筑布局打开城市空间，将东侧生态公园景观引入场地，利用空中连廊将三组建筑连接为一体，形成完整的交通流线。建筑逐层翠台，设置景观绿化，打造一处与东侧生态公园深度融合的商业街区。作为片区重要生态商业，林绿特色商街项目将填补区域特色商业空白，为市民提供逛商业、赏绿意、享生活的全新消费场景，助力太平河片区人气集聚、活力提升。
0: 与林绿特色商街项目遥相呼应，石家庄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热潮奔涌，干劲十足。当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多功能剧场主体结构已封顶，正加紧进行24结构砌筑。交响音乐厅正在进行地上三层混凝土分区浇筑、四层主体型钢柱安装、架体搭设等作业。全体建设者以抢时间、赶进度、保节点的攻坚姿态，全力冲刺建设目标，奏响文化地标建设的奋进强音。
2: 音乐厅项目分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包含四个主要表演空间，1500座的交响音乐厅主要用于交响音乐会、民乐音乐会等演出，400座的多功能剧场能实现梯形、导式、近端式舞台等多种模式，200座小剧场可满足小型歌舞剧、话剧、会议等多种功能的使用，200座表演厅以排练为主要功能，并兼顾艺术培训、儿童剧目演出或儿童汇报演出。目前音乐厅项目骨架已清晰呈现，建成后这里将与美术馆、博物馆联动，共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软实力。
0: 当前石家庄太平河片区路网体系不断完善，15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古月街、泵站等市政配套设施同步跟进，美术馆主体结构封顶，外立面基本完成，进入机电安装与装饰装修阶段，和生汇等商业综合体多栋建筑拔地而起，招商工作同步启动，高品质住宅项目全部楼栋主体封顶，宜居新城雏形出现，已进入建设提速、形象出彩的关键阶段，基础设施、公共配套、特色商业、品质人居协同并进，生态优美、文化浓郁、商业繁荣、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空间正加速成型。
3: 最近，汽车市场的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了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车价为什么会上涨呢？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5: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 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5: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4: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 180%。 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6: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本轮车企调价更多是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价格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后续我们的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呢？
4: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
7: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4: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需要时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5: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4: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7: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4: 在消费层面，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5: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3: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观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的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和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
8: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 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9: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

0: 馆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吗？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
1: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0: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地鉴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4: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经进化成了美丽的花园，纷纷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

0: 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1: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42岁男子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出现了哪些症状？千万别忽视。天气越来越热，空调不清洗就开，究竟有多危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的8:26，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昨天，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建部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16号，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期，杭州的李女士遇到了烦心事儿，短短几个月，她的丈夫好像就变了一个人。李女士的丈夫宋先生今年42岁，从事金融行业。她察觉到丈夫的不对劲是从去年的年底开始的。曾经待人热情、遇事周到的丈夫慢慢变得反应迟钝、话少冷漠，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最初她以为是丈夫的工作压力大、状态不好，可随着时间推移，异常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表现是记忆出现了极端的反差。宋先生几十年前的旧事儿记得是清清楚楚，但近期的记忆严重衰退。 早上吃了什么，刚刚说过的话，当天发生的小事儿，一转头就彻底忘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原本熟练掌握的工作技能也渐渐生疏。会不会是老年痴呆呢？可我丈夫才40多岁啊。李女士的心里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虑，是因为宋先生的母亲正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同样是40多岁发病，50多岁就离世了。今年年初，李女士陪同丈夫到树兰杭州医院神经内科就诊，接诊的刘明医生表示，阿尔茨海默病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直系亲属患病，下一代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经过检查，宋先生最终确诊为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那为何远期的记忆好好的，近期的记忆却快速丢失了呢？刘明医生解释说，阿尔茨海默病主要损伤的是大脑的海马体，这个区域负责存储近期记忆，并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海马体一旦萎缩，新的记忆无法留存，而早年形成的远期记忆还存储在其他的区域，暂时不受影响。不同的患者大脑萎缩的部位不同，症状也存在差异。部分人以语言障碍为首发表现，但阿尔茨海默病仍然是最常见的痴呆类型。很多人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事实上临床中散发型病例占多数，无家族史的中青年同样可能患病。三高、肥胖、吸烟、过量饮酒、心脑血管疾病、低教育程度、抑郁、睡眠障碍等等，这些是可干预的危险因素。不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遗传因素和家族史。值得警惕的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很容易被忽视，多数患者早期以记性变差为首要症状，此外呢，还会出现性格突变、情绪淡漠、语言退化、行为反常等非遗忘性表现，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压力大、脾气变差、性格改变，等到明显健忘、生活受到影响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是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关键。刘明医生提醒，如今无需复杂检查，只需要抽取几滴血液，就能检测痴呆相关的血清标记物，预判患病风险。如果筛查结果有异常，可以进一步检查诊断。针对高危人群，日常可以通过坚持脑力活动、规律运动、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践行地中海饮食模式等方式，降低发病风险。除60岁以上老年人群需要定期开展认知筛查以外，有家族史、长期熬夜、患有基础病的中青年，一旦出现记忆力下降、性情大变等异常，千万不要拖延，及时就医排查，守住大脑健康。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6: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6: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2: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你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一定要注意，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可能暗藏病菌。空调其实远比想象中脏，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此前，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除细菌外，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超标。尤其需要注意，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散热片和冷却水系统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病菌——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里，很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一旦感染军团菌，可能引起军团菌肺炎。早期的症状和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很容易被忽视或误诊，但是病情可能会快速发展。 中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容易

0: 展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致死风险较高。很久没有清洗的车载空调同样危险。2024年6月，湖南的周先生驾车出差，长时间使用没有清洗的空调，确诊了军团菌肺炎。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或湿疹。另外，内部滋生的细菌也会随风吹出，可能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那家用空调怎么清洗呢？如果使用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是自行清洁的话，这些步骤请记好。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最后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用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和面板，并静置大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吹气球谁不会呢？在很多人眼里，气球只是孩子的玩具，但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小伙徐登勇的手里，却能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着这门绝活，徐登勇获评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先后培育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者。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年轻的时候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来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里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眼前一亮。气球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徐登勇带着3万元积蓄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吹气球谁不会？能吹出花来吗？亲朋好友质疑声四起，可他却毫不在意，走街串巷发传单，挨家挨户跑婚庆公司。慢慢的，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子来了。2015年转战襄阳后，更是打开了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本地的订单做不完，不少外地的客户也慕名前来。2017年，徐登勇迎来高光时刻，先后受邀参加《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节目。这下再也没有人小瞧我了。不久，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的时间，费用60万元。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3-4天就会漏气走形，我制作的至少能完好保持1周。徐登勇说，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他说，普通的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1天就可以了，但商场美陈或艺术展，短则1周，长则1个月，绝不能还没有开展，气球就蔫了。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第一招，打结手法，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的时候绕几圈，他靠着一点一点的尝试，总结出了一套打结手法。打结时不能生拉硬扯，不然受伤处就是气球的漏气点。靠着这个手法，气球能保持至少1周不漏气。第二招，套球工艺，在气球外面套气球，破一层还有一层，让气球的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可对商场的美陈来说还是不够。第三招，球内注胶，徐登勇通过给气球内注胶，在气球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层， 先后尝试了数十种胶水，最终他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让气球的生命周期延长至一个月。后来他还尝试给气球表面镀膜，不仅延长了气球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难题。现在我们做的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完好如初。徐登勇说，这三次创新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随着客户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如今的给一张图片就能做出来，徐登勇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创新方能永立潮头。为了把脑子里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专门去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小、颜色逐一进行规划。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里，他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大型组冠军。2022年他获评荆楚工匠称号。2023年他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多了。截至目前，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了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人员。很多人都觉得吹气球没出息，可我就是靠着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也帮到了别人。

0: 北京时间的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时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正说到狄府的风尘三侠大显神威，这狄府哪来的风尘三侠呀？就这三位呀，何奶妈、冯花匠，外加张师傅，这三个了得吗？一眨巴眼的功夫，结果了六七个了。这不是风尘三侠、三剑客，这什么呢？啊，那也太厉害了。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又有一个黑衣杀手一跃而起，奔着冯花匠张

师傅就跳过来了，哎，唰，摆刀就剁呀，身子在天上这么一跃，他就往下落呀，这脚往下一落，倒霉了。咱说了，这个冯奶妈呀，不正在那里用这个脚尖够枣木棒槌吗？他用这个脚尖够，那不是手啊，这手能抓住，这个脚尖啊，这么一够一踢，这枣木棒槌呀，那是圆的。咕噜咕噜咕噜，这往外咕噜了三下，咕噜到的这个地方，正好是那个黑衣杀手要落的地方。这黑衣杀手怎么能料到这一点呢？往下一落，这一脚一踩地，本来应该踩地，这么一下子正好踩到了枣木棒槌上。这么一踩，往后有个力，这枣木棒槌是圆的，就往后这么一出了，哎呀呀呀，扑通！这小子呀，一下子摔了一个狗啃屎啊！这脸正好趴在何奶妈近前，何奶妈一看，哎呦，臭流氓！想都没想，就手就给这小子一锥子，正给捅到太阳穴上，噗！那还能活吗？这太阳穴上来个眼儿，这位呀，死了！好嘛，就这三位呀，可了不得了。咱说了，简直就是风尘三侠三剑客了，眨巴眼之间结果了八九十来个。您琢磨琢磨，这群黑衣杀手能好得了吗？在狄府全体家丁的努力之下，眨巴眼的功夫，这黑衣杀手啊，死伤过半呢。再说那位沈怀，与这范泰打斗在一处，是单剑对双刀啊，一眨眼的功夫，20个回合过去了。再看沈怀，鼻挖鬓角，这热汗就出来了。自己已然居于下风，武术打不过人家范泰，这剑法呀，就有一些慌乱。沈怀正在慌乱之际，突然间听到一声大喝：“沈先帝，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唰，这李元芳啊，就跳入圈中了。刚才李元芳啊，胸口挨了一剑，一见有援兵到了，李元芳略微的休息了一下，一看沈怀不是范泰的对手，李元芳这才摆幽兰宝剑，二次加入战团。啊，听一剑挡开范泰一刀，就与范泰厮杀在了一起。沈怀也挺剑杀过去，两个人两把剑是逼住范泰，是双战范泰。这范泰一个李元芳都打不过，这下好，李元芳跟着沈怀两个人站自己，那范泰能支持住吗？咬着牙支持着，双刀上下翻飞，但怎奈李元芳攻势凌厉，这沈怀体力充沛呀，啊，一个不留神，这范泰的右胸就被幽兰宝剑给刺中了，哎呀，来个小口。范泰一看不好，就是一趴，咕噜咕噜咕噜，就地18滚呢。为什么滚？因为沈怀这边的宝剑也到了，就地这么一滚，勉强躲过沈怀朝肩头刺来一剑，啊，咕噜噜噜噜噜噜，滚出1尺开外呀！啊，嘣的一下子，一个黑驴打挺，这小子绝招啊！上一次被李元芳用凋零剑给射中，他就用这招。从这绝壁上给挺起来了，这一次呢仍然是这样，挺起来之后站起身来，抹头就往夹缝外狂奔呢。他要跑，哎呦不好！李元芳一看不能让他跑了，上次就让这小子跑了，这次再让他跑了上哪找去？但这小子步伐太快了，想追不赶趟了。这范泰啊，比兔子还快，眼看着就到这个夹缝前了，就钻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范泰就觉得身后边恶风不善，范泰赶紧一扭头，这一扭头的功夫，这范泰看清楚了，有件东西照自己打将过来了。没闹明白是什么东西呢，这东西就已经扣脑袋上了，啪，虽说不是太疼，但是范泰就觉得油吃麻花的。什么东西呢？睁眼一看，网状的扣脑袋上了。
什么东西？用掌中刀这么一挑，一挑啊，正好挂在刀上。这个时候，范泰看清楚了，什么东西呢？一个大罩缕，就漏勺啊！范泰心中还纳闷呢，这天上怎么掉漏勺啊？啊，这什么东西？他正在这纳闷呢，打着圈又飞来个东西，范泰吓得拿着刀一嘡啷一躺。这东西当啷啷往地下一掉，范泰一看呀，一个锅铲子。咦，范泰更纳闷了，这漏勺锅铲子怎么跑这来了？他正在这纳闷呢，又过来一个，这一个没躲开，正打脑门子上。什么东西？书中代言是个小炒勺，这都谁扔过来的？那还用问吗？张师傅呗。张师傅和这冯花匠，还有那何奶妈，这三个人呢，现在没人敢跟他们动手了。怎么这些黑衣杀手一看，我的天哪，这三个风尘三侠呀，惹不起，都躲着他们。所以现在呢，他们空荡起来了，空荡起来，扭头一看，这冯花匠眼尖呢，一看沈怀、李元芳正大战范泰呢，这范泰扭头就跑，这冯花匠呢，一捅张师傅，哎，我老张师傅，你是武林高手，看你们那个鳖孙要跑，不能让他跑了，那肯定是个头。张师傅一看，哎呦，他跑那么远，那我也抓不住啊！哎呀，你这不有暗器吗？你背了那么多暗器，我知道你这暗器肯定是练飞刀练的，你就拿他当飞刀扔他那小子。这冯老头就给这张师傅出招，扔他。哎，对。张师傅心说："话我带这么些零碎干嘛呀？啊，挺沉的，我全拽出去吧。"这么用手一划了，这三个呢比较长，还有把削面刀在后面呢。削面刀比较短，就是小铁片片。这三把比较长，拿起来了，照着远处的那范泰，这三个呢全拽出去了。你可别说，是张师傅啊，这打人还挺准的。三件东西几乎全部打中，除了那锅铲子被人家拨开之外，那两个全打脑袋上了。尤其最后这一下子，这是个小菜勺，炒菜时用的，都是那生铁打造的，那铸铁，非常之沉呐。梆，抡到这范泰脑门上，范泰就觉得就觉得面前呢。追自己的李元芳和沈怀，一个李元芳变成俩了，一个沈怀变成仨了。这小子在这里正摇晃脑袋呢，这个时候李元芳腾身而起，就已经从范泰头顶上越过去了。一越过去，落在夹缝之前，就把这个夹缝给堵住了。然后再一挺幽兰剑，歘，一剑直刺范泰的哽嗓咽喉。与此同时，这沈怀呀，也已经赶到范泰背后了，一宝剑插向范泰的后心。范泰前后夹击当中，迷迷糊糊之际，犹作困兽犹斗状，怒吼着舞动双刀啊！但你别忘了，现在这范泰呀，这脑门上被打的是晕头转向，这舞动双刀也是瞎舞不着，根本无济于事啊！没几个照面，李元芳紧逼其后，翻手一剑，这范泰再也躲避不了了。噗！这一剑尖儿刺入范泰右眼当中，啊！范泰一疼啊，他来，这右手刀就落地了，拿右手一捂右眼。就这个时候，沈怀对着这范泰的后心又补了一剑，啊！噗！这剑3尺3。从范泰后心扎上去，前面的剑尖出来1尺多长。沈怀一抬腿一蹬，噗，就把这范泰给踹地上了，宝剑抽出来了。李元芳这个时候飞起一脚，啪，咕噜咕噜咕噜，这范泰呀，又被踢得前后翻滚。沈怀双手握宝剑往下一扎，再这么噗，前胸扎了一剑，这范泰呀，踢蹬着双腿，看着沈怀，最后说了一句话："喂，
我想要

0: 挨着就死，碰着就亡，连毙数命啊。有李元芳开道啊，那风尘三侠呀，这胆子也大了。风花将轮花除，张师傅这个时候把那大木锅盖也拿起来了，把自己的炒瓢也找到了，左手拿锅盖，右手拿炒瓢，那两把菜刀呢，菜刀又重新的插到腰里了。何奶妈这个时候也已经把枣木棒槌捡起来了。这三个人呢，张师傅在前拿这个锅盖当盾牌挡住三个人，谁也伤害不了这三个人。瞅机会，这老风头啊，拿那花锄就勾人腿呀，扑通勾过来一个，这老太太拿着棒槌啪打死一个，扑通勾过来一个，老太太拿着棒槌啪敲碎一个。这三位配合的太好了，天衣无缝啊，简直就是坦克呀。呜、这一下子过去，倒下好几具死尸啊。刚才有这范泰，这些人的信心还有，现在范泰一死，这些人呐，无心恋战呐，想跑跑不出去，时间不大都被李元芳和狄府家丁给全歼了。不抓活的，这些杀手都是死士啊，非常特别，那叫不成功变成人呐，宁死也不当俘虏。没有办法，李元芳虽然有留活口之意，但是怎奈他们一味求死，拼命的厮杀，稍有不慎反遭其害，干脆呀，只能痛下狠手，与这狄府家丁一起，就把这些黑衣杀手啊全部打死了。而此时呢，沈怀三步两步跑到老君殿门前，他要去救狄景辉和陆嫣然呢。狄景辉和陆嫣然现在躲在殿中，透过殿门的缝隙把外边发生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啊。本来看见李元芳中箭的时候，他们俩呀几乎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了，哪知道风云突变，现在两个人呐信心重燃，就觉得这是要起死回生了。一看沈怀过来了，这俩人太高兴了，赶紧大开殿门，一前一后喊着沈将军沈将军，他就跑过去了，迎着沈怀跑过去了。要么说得意忘形啊，你着什么急呀，等等好不好，光顾的高兴了，看见来了救星了，以为其他的黑衣杀手都被除了，这俩人欣喜若狂，根本就没有其他考虑了。刚跑到这殿外的空地之上，怎么在这个树上啊还藏着一个弓箭手呢？你看很多弓箭手都已经下去往外跑了，这个弓箭手他轴啊，他惦记着立功呢，他没往外跑，仍然在这个树上待着呢。一看狄景辉出来了，我家大人要的就是你的命。想到这里啊，拉弓搭箭，照着狄景辉的后心就射出一支箭，这只狼牙箭拧着个的奔狄景辉的后心就扎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完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 推他，我心中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1.5块了吧？
3: 别老是
2: 我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给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这人，
5: 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7: 怎么着？爷们，
5: 您来了
7: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高峰
7: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7: 啊，
5: 他说了
7: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5: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7: 啊。
5: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7: 好的，
5: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7: 近看是条狗，
5: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7: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7: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来，
4: 怎么了？
7: 猜啊！
5: 行，
4: 猜。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7: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7: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桥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桥，
4: 这我真知道。
5: 远桥是条狗。
4: 对，
5: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7: 老三
5: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再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7: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7: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7: 不是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7: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7: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7: 啊，
5: 没答案。
7: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7: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两个菜，我记住。
7: 这回咱打了这，
5: 得嘞，
7: 来，
5: 得嘞，
4: 得嘞，
5: 撤。哎，
7: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7: 的，
4: 厅长，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7: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7: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
7: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7: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7: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7: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7: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7: 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高老师，
8: 哟呵，
6: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6: 啊，
4: 换战术呢？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4: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8: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7: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7: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7: 你听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6: 对，
4: 不对？
6: 你
4: 不对，
6: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6: 耳，
4: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7: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7: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7: 这我
4: 一只眼，
7: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7: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7: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7: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7: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7: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7: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7: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7: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7: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7: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7: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7: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7: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7: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7: 不
4: 三头，
7: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7: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5: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7: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7: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7: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7: 怎么回事？
4: 我奶

0: 睛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哪儿去了？
2: 还
1: 这
2: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

0: 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0: 是。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真老太。

0: 飘飘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都是房。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嗯，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3: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3: 多坏呀，这司机
4: 啊！
3: 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3: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3: 啊，
4: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3: 呵，
4: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不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二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 我和厂

0: 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放

0: 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传统美德，人人。上午10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

0: 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节目，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即时河北的简称记，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然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当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呢在上方的搜索框里面搜索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那上期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听了金霸王金少山先生声震屋瓦的传奇嗓音。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真正让花脸行当改头换面的宗师。他嗓音条件先天不足，却凭着十境九球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亿万戏迷。他一辈子是唱戏为生命，直到临终前依然放不下手中的剧本。那接下来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带您走进球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先生的艺术世界。那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那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咱们先来一段河北梆子大都名伶的唱段。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动态。

0: 剧团在石家庄平山县大吴乡中荣村演出河北梆子。5月22号的晚上7:30，浙江省婺剧艺术研究院兰溪分院会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演出婺剧《三打白骨精》。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节目，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要聊的这位裘盛戎先生可以说是以情代声的典范了。他早年的嗓音条件其实并不优越，甚至被评价为嗓音不够宽大洪亮，但是他偏偏凭着过人的智慧，将铜锤花脸的唱功和架子花脸的表演融为一炉，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裘派艺术。裘盛戎先生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而且令人动容的一生。今天的幕后故事呢，咱们仍然是通过三个裘老生前真实的小故事，带您来领略这位艺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造诣。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裘盛戎先生早年还在傅连城科班学艺的时候。1942年的秋天，北京前门外有一位富商丁老太太，大办60大寿，请了傅连城科班呢去唱堂会。那天的戏码呀排得满满当当，从中午一直演到了深夜。按照戏班的规矩，讲究饱吹恶唱，演员们只吃一顿午饭，得等散戏了才能够吃夜宵。当时还是毛头小伙子的裘盛戎，演到掌灯时分，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就趁人不备溜出戏园子，跑到街上呢去吃灌肠卤煮，还顺便逛了逛铺子。等他心满意足回到后台，准备勾脸上场的时候，刚好被科班的郝尧伦老师抓了个正着。这个时候，原本应该由裘盛戎扮演的姬辽，已经换成了叶圣茂先生在勾脸了。郝老师是怒不可遏啊，拿着3尺长的戒尺就要惩罚他。好在德高望重的萧长华老先生出面求情，才让裘盛戎先上台把戏唱完。裘盛戎心里呢又愧又急，上台之后就拿出了12分的本事。他在《刺王僚》里面扮演的姬辽，头一句念白就得了个满场彩，接下来的几段唱腔啊更是连夺4个炸窝好。本家丁老太太听得乐不可支，戏刚散场就让人写了一张大红条子送进后台，上面写着赏给小姬辽肉丁包子1500个。原本要挨的20大板不仅免了，还换来了丰厚的赏赐。这次的误场风波反倒成了裘盛戎先生凭实力扭转乾坤的一段梨园佳话。裘盛戎先生醇厚深沉的裘派韵味，在他晚年的代表作《赵氏孤儿》当中更是达到了巅峰。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段裘盛戎先生在《赵氏孤儿》里面的经典唱段，感受一下这位大师极具感染力的声腔魅力。

0: 听完了早年的传奇，我们再来聊一聊裘盛戎先生对待艺术的极致认真。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啊，曾经和裘盛戎先生合作，共同创作了现代京剧《雪花飘》。这出戏讲述的是北京胡同里边一位退休老工人看管公共电话的故事。虽然只是一出现代小戏，但是裘盛戎先生对待他呢，却拿出了狮子搏兔般的全力以赴。在创作过程当中，有一句唱词是一块番薯掰两半，设计唱腔的同志呢不太明白这句大白话该怎么处理，裘盛戎先生却一语道破天机。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正是基于这种对生活对人物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理解，他才能够把这一句看似简单的唱词唱得感情深厚，韵味十足。为了排好这出戏，当时身体已经抱恙的裘盛戎先生从创作到排演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大获成功。这出戏的成功也离不开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精准把握。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段《雪花飘》里面的经典唱段，听一听裘老是如何用醇厚的嗓音演绎出那位老工人质朴而开朗的生活态度的。
1: 好雪呀、啊！

地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裘盛戎先生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时光，那是关于不舍和希望的故事。晚年呢，裘盛戎先生不幸患上了肺癌，即便是在病重期间，他依然心心念念着想要重演现代京剧《杜鹃山》。他曾经特意请合作过的老搭档到家里面吃饭，商量再排这出戏。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了，一个人睡在小屋里，夜里看剧本的时候，甚至两次把床头灯的灯罩都给烤着了。在肿瘤医院里，癌细胞已经扩散，但是他枕边依然放着《杜鹃山》的剧本。有一次呢，剧本被人不小心挪开，他在枕边慌乱地摸索。他的夫人为了让他安心，只好用报纸卷了个纸筒塞在他的手上，他才算平静下来。临终前两天，汪曾祺先生到医院去看望他。当时裘盛戎半张脸因为烤电治疗都被烤糊了，处于昏睡之中。当学生方荣祥叫醒他，并且指着汪曾祺问他还认不认识的时候，裘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艰难地吐出一个字汪，随即流下了一大滴眼泪。在根据他真实经历改编的京剧《裘盛戎》当中，有这样一段他向观众告别的唱词，仿佛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树已老，春又寒，枯枝难再发，不恨树老难再发，但愿新树长新芽，挥手告别情和线，漫山开遍杜鹃花。这种对舞台至死不渝的热爱也融入了他留下的每一个经典角色当中。咱们最后再来听一段裘派传人孟广禄先生在杜鹃山里面的经典唱段，以此来缅怀这位视戏如命的一代宗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和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周春山演唱的选段《15年前登此峰》。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八珍汤，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八珍汤的选段，奉一盏热茶而寒肠回暖。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评剧《杨三姐告状》，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选段《劝母亲休要把心担》。

0: 哟，小帽子做得了。
1: 妈，我小外甥女要戴上这个，好看吗？
0: 啥好的？燕儿啊，你爸爸跟你哥哥捎信说月底就回来，那么今儿个都今儿了，咋还不回来呢？
1: 准是活忙回不来吧。
0: 嘿，你大姐跟你二姐呀，总也不说回家瞅瞅咱们娘俩来，都把咱们娘俩给忘喽。
1: 妈，我大姐跟我二姐谁也没有把您给忘了，您这是愁咱家的苦日子难过。

0: 是我闺女说的好，哎，那也挡不住我想呢。
1: 妈，你要实在想我二姐姐呀，那我就去瞅瞅她去。
0: 回来，这咋说风就是雨呀？那么大的闺女，你可别总想着走亲戚串门子的。
1: 妈，我也想我二姐姐。
0: 你这丫头，
1: 妈。
2: 来自保定的张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红灯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高玉倩演唱的选段《十七年前》。
3: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4: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你说什么呀，奶奶？
3: 奶奶
4: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3: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羍，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

0: 娘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

0: 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这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

0: 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幺二零！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

0: 啥？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7: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8: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9: 春花真棒。
7: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6: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5: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都会变老，人人尽。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快
4: 走开！
5: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5: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6: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青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6: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4: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你还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的驴友点唱机为大家播放的是一首马伯骞演唱的歌曲《光耀之城》。这首歌用现代的旋律唱出了悠久的历史，古今结合，让我们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在博物馆我们可以领略到人类文明的瑰宝，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博物馆展开吧。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981 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博物馆作为城市文明客厅，是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美育不可或缺的第二课堂。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卡河北省内非常有名气的几大博物馆，希望能够给您带来满满的收获。就让我们通过研学旅游的方式，近距离的聆听历史，触摸文化。今天的第一站，让我们一起去河北博物院研学吧。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河北省博物院的古中山国展厅。那在这里呢展出的许多文物呢是来自于古中山王墓中的啊，那有这个青铜器、金银器，还有玉石器等等啊。那我们身后看到的这座鼎呢，是从中山王错墓中出土的九鼎中的首鼎，首重呢是达60公斤，鼎为铜身铁足，外壁呢刻有铭文呢，共计呢是469字，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战国时期青铜器。
3: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出文物1400件，全面展示了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其中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错金银虎视鹿铜屏风座、银首人俑铜灯、错银铜双翼神兽等文物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在战国出土文物中绝无仅有，独树一帜。来到这里研学的孩子们可以走进展厅，近距离的聆听历史，触摸历史，感受时代背景下灿烂的文化。
4: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河北博物院，第一次看到这里，感觉这里很大，这里有很多历史文物，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历史故事。
3: 河北博物院现有藏品21万件，其中展出的共有5000件套，从战国雄风到大汉绝唱，从石器时代到商代文明，从北朝壁画到曲阳石雕，孩子们可以通过认真聆听讲解员的精彩讲解，穿越时空，遇见历史。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河北博物院的镜像中国古代铜镜展。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铜镜啊。那铜呢，在古代呢是作为这个货币，由于这个冶炼技术呢比较落后，所以这个贵族和有钱的人家才可以使用。那慢慢呢才进入了百姓的家中。那在我身后呢就有这样一面铜镜的展览啊。那有很多的铜镜，由于铜镜的正面呢是比较光滑的，所以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呢做了很多的花纹和造型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也非常的好看。那在整个展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铜镜，还可以了解一些铜镜背后的故事。
3: 在镜像中国古代铜镜展展厅，这里汇集7家文博单位的269件铜镜精品。展厅分为当窗礼鬓、对镜贴花、粉以悬溪、光如日月、写归万物、见面见心、凡尘气象、百味人生、与天同寿、永恒之思5个部分。孩子们可以通过铜镜背面的纹饰了解铜镜的发展脉络，聆听鲜活的故事和传说，欣赏描绘铜镜的纹饰之美。
5: 今天是第一次来，然后看到了很多那种像很多花纹的镜子啊，就是搞得非常精美啊。我感觉很多现在的 搞得都没有太漂亮呢。也学到了很多吧，就蛮有意义的今天过的。
6: 我今天来这边也是第一次来，然后这边感觉布景什么的都很不错，来这边看到它有各种讲解什么的也都非常丰富，有各种耳机讲解，还有一些视频讲解，然后放的一些历史故事也都比较深刻，可以了解到很多相关的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
3: 为了让孩子们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河北博物院以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专门为青少年学生精心打造了快乐学堂，通过课堂教学、互动游戏、动手制作等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文物、感受历史。除了快乐学堂之外，河北博物院还会不定期开展河博学堂、文博讲坛、河博剧场、河博工坊等多样的公共文化教育活动，以文化为轴，突破不同形式，有利于更好地传承河北文化根脉，守护民族之魂。游客可以关注河北博物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提前了解内容信息和报名方式。
0: 明清皇家遗存看北京，汉唐皇家遗址看玉陕，战国王城遗址看邯郸。邯郸这座3000多年不曾改名的城市，有一处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战国都城遗址，它就是被称为战国第一城的赵王城遗址。接着让我们走进邯郸博物馆，在文物中了解邯郸赵王城的历史。
7: 大家印象当中的赵王城呢，其实是赵邯郸故城当中的一部分。因为赵邯郸故城呢，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大北城，还有一部分是王城。那么大北城呢，可以说是当时邯郸的居民生活区，还有工商业区。那么赵王城呢，是咱们的王宫所在地。赵王城在大北城的西南边，平面呢是呈品字形的不规则的品字形，由东城、西城和北城三座相连的小城组成。那么其中西城呢，是其中一座这个规模最大，然后保存最完整、布局最清楚的一座。里边呢残存有5座夯土基台，其中最高大的一座是龙台，是当时工程当中的主体建筑和主要宫殿，有的学者呢也称之为大朝政殿。那么中腾

0: 这个东城当中啊是存有这个两座点将台，就是当时赵王点将出兵的地方。北城呢是当时宫城当中的元佑区。那么赵王城啊，可以说是我国迄今为止保留最为完整的王城遗址，所以说早在1961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那除了赵王城呢，其实在赵王陵它也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往这面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咱们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三件青铜马，它是国家一级文物，是战国时期的写实马。我们看到这三件马呢，它肌肉隆突，四腿发达，臀部强健，马颈有力，而且您看它马尾呢是打结的，一看就是一个常年征战的战马形态。不仅如此呢，整个这三件青铜马它的细节刻画的也很到位，包括它的鬃毛、马掌甚至肌肉骨骼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细腻的，是很难得的一种写实风格的战马，比我们所熟知的汉代的马踏飞燕早了近400多年的时间，算是我国同时期考古的首次发现了，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啊，说起这个青铜马呢，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997年的时候，他们从这个赵王陵的二号当中被盗出。结果一直到1998年的时候才从海外追回，所以说这三座这个青铜马呀，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写实战马，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历史见证。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呢，可以说不但提高了赵国的战斗力，而且呢就是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当中与秦国抗衡的最强敌手，而且呢也改变了我国古代战争的那种形态，使战争由车战时代进入到了骑战时代。那
1: 可以说像这三件青铜马，咱们往这边请老师，那是不是就是说他像当年赵武灵王改革之后，他向北方扩张，打楼烦、打林胡、灭中山国，他们那种马的形态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马的形态？
0: 对，是的，是的，
1: 是吧？那我看也是就属于北方那种马的形态了哈，它这个风格还非常写实的。
0: 是。
1: 那除了这儿之外呢，我们这儿可能还有一件文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老师您这边请，我给您看一眼啊，这个是我们也是赵王陵二号陵出土的一件透雕赤龙纹的金牌饰，就是赵王腰带上的一个装饰品，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腰间的皮带扣就可以了。那其实像这样的金属牌饰呢，一般多发现于北方游牧民族地带的，我们叫它鄂尔多斯饰，就是少数民族比较愿意佩戴的饰品。而中原地区呢，皆是以佩玉为主。相信您也知道，我们有这个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啊，这种玉文化的这个内容所在。所以说呢，像中原很少佩戴这种金属牌饰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器物，咱们凑近了来看哈，这中间呢是一个云头状的花朵，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龙纹，四周边框是有卷云纹，所以您看这个文化，它所有的符号内容展现的都是中原文化，它是一个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我想这跟我们这个赵国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是有关的，我们北接胡地，南连中原，在我们的生活啊战争当中和胡人就有很多的一个交流，所以在这些文化上都是具有一些二重性的。
0: 除了这件透雕赤龙纹金牌饰，还有这个青铜战马之外啊，咱们这个邯郸呀，还有好多这个文物啊，彰显着咱们古代邯郸的那种瑰丽芳华。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来到我们邯郸博物馆，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赵王城的历史文化。
2: 咱们省内有看点的博物馆真的是太多了，接着咱们去唐山博物馆看一看。唐山博物馆呢，不仅是一个物品汇集之处，更承载了唐山专属的文化姿态。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打卡唐山博物馆，近距离的体会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3: 唐山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经历过唐山大地震从地震中涅槃重生，同时还是冀东三枝花的发源地。在这里一件件瑰宝沉默无言，而我们却从这些瑰宝中仿佛与不同时间线上的人进行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

0: 进一步的了解唐山。
1: 唐山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教育、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2009年，博物馆进行改扩建，由原来的三座旧建筑变为现在的 A、B、C、D、E 五个单体馆。三座旧馆建于1968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地震遗址。新馆所使用的玻璃幕墙简约时尚，与老馆形成鲜明对比，并彼此呼应，共同坐落在美丽的凤凰山脚下。扩建后的唐山博物馆 A 馆展示以唐山皮影、评剧、烙亭大鼓为主要内容的冀东三枝花陈列。B 馆唐山历史陈列展示唐山开始出现人类到阴煤兴市数万年的发展历程。
0: 从清末到民国初期，唐山的小山一带呢开始逐渐的繁荣兴起，而冀东三枝花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发展，包括评剧、皮影和烙亭大鼓。那这些璀璨的非遗文化就绽放在我身后的这个展厅之中。
2: 皮影影人的面部特征是环眉凤眼、闭口红唇、六字通天鼻。它在行当上呢分成五个行当，这五个行当呢分别是生、小、燃、大、丑。唐山皮影场景造型分为室内场景和室外场景。室内场景包括桌椅板凳、文案书桌、床榻。室外场景呢，就是我们现在映入眼帘的这一幅比较有代表性的皇家仪仗队作品。那我们现在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些呢，就是制作影人时所使用的一些工具啊，像我们看到的有刻板、还有刻刀、图谱以及枪子和搜子。那每一个工具呢，都有它自己的作用。像我们看到的这件搜子呢，它就是专门用来剔除驴皮里面的脂肪用的。
1: 制作好的皮影会在影窗后面进行操纵表演，半透明的驴皮在表演中灵活多变，惟妙惟肖，活灵活现。而除了皮影，烙亭大鼓和评剧仍然吸引了不少人的喜爱。
2: 烙亭大鼓又称为烙亭调，它发源于河北省烙亭县，20世纪初呢迅速向外传播，也给观众朋友们呢带来了新的艺术享受。同样，评剧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那评剧呢最早发源于冀东一带的莲花烙。那最初的莲花烙呢是由单人表演，大部分演员呢都是一边打竹板一边演唱，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两个人表演的形式。
0: 从远古先民的生活遗迹和文明曙光，到后来的孤竹国与燕国的历史遗存，历经汉唐、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历史风尘，近代的唐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矿井唐山矿，第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唐胥铁路，第一辆蒸汽机车龙号机车，第一桶水泥，第一套卫生瓷都诞生在这里。而所有这些的辉煌都源于一个字，那就是煤。
2: 唐山呢因煤而建，因钢而兴。那唐山这座百年工业老城，也是依托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不断地发展着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以及新能源产业。那现在的唐山呢，也不断进行着产业的升级，朝着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行着。
3: 唐山博物馆作为地市级综合类的博物馆，通过展示地域文化，让大家了解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形象。
4: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5: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徐然。 廊坊博物馆作为廊坊市的文化地标，曾经获选河北省内十大不得不访的精品博物馆。下面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

0: 廊坊博物馆，了解那片土地古往今来的故事。
1: 博物馆就像是一座城市的大脑，它储存着城市发展历程中的珍贵故事。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廊坊市博物馆，这里有馆藏文物40000多件，它将廊坊上下8000年的历史串联，将过去与未来连接。
2: 廊坊博物馆总占地10000平方米，内部设有4个固定展厅和2个临时展厅，藏品资源类别丰富，是一座融历史博览、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3: 那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呢，是我们廊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代龙福寺长明灯楼。这件灯楼呢，它是雕刻于垂拱4年，就是公元688年。当时呢，正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时期。它呢，通体是由汉白玉石质雕造的，通高3.4米。这件长明灯楼呢，它雕刻手法非常的精细严谨，风格呢也是十分的庄重朴实，是难得的一个唐代石刻精品。而它的石柱上的雕饰呢，不仅仅有佛像、祭月，还有经文、祭文、颂序、颂词等等内容，这些呢在唐代其他石灯中是没有的。
2: 廊坊博物馆以时代发展为脉络，将廊坊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精美文物贯穿其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再现昔日辉煌，揭示了廊坊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三彩扁壶，它的器身呢是模印了相同的凸起纹样，在壶的下方呢是有一对凤鸟，凤鸟高冠曲颈，凤鸟上方呢有一颗宝珠，宝珠上方呢又塑了一只机体丰满的蟾蜍做玉钺之状，蔓草纹点缀其间，色彩斑斓，果实丰硕，就烘托出了极富浪漫色彩的盛唐风范。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展示的胡人俑和昆仑奴俑，还有后面的展示的骆驼俑呢，就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的一些文物。那上面的女士俑还有文丽俑呢，通过他们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出呢，它又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的特征。这些文物的出土呢，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呢，在当时呢，我们廊坊处于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
2: 为了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职能，廊坊市博物馆充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举办特色展览、开展主题活动、举办公益讲座、培育志愿者活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展厅是廊坊的成长和脚步，对，可以带孩子们通过这些文物的出土，让孩子来了解廊坊发展的一个历史，也是来了解人类的一个历史。
5: 近年来我们创建了一个文化服务的品牌，叫廊博伴我成长。那么这个品牌呢，主要是对公众提供一个展览的服务、讲座的服务，包括志愿者的服务，还有一些节假日期间我们举办的一些专题活动的一些服务。通过这些服务呢，构建我们博物馆整个的一个宣传教育的这么一个网络和体系。那么呢，除了这些，我们还针对馆里的临时展览和我们的基本陈列，专门对这些陈列呢进行一些阐释和挖掘，对孩子们进行一个暑期的教育和培训。这样呢，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更好地利用博物馆，激发出他们的学习动力，从而呢热爱家乡，而且了解家乡，更好地为这个城市服务。
0: 坐落于沧州市园博园中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开馆以来就备受瞩目。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标志性街区和节庆场景，还能够欣赏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大运河沿线的独特人文风情与多元民间艺术，感受运河千年历史厚度。
2: 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示大运河沿线省直辖市行政区划范围内保存着的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分为3层，2个主要展厅分别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总览厅和一船明月过沧州，沧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2层有2个展厅，分别是见人见物见生活大运河生活美学

0: 展和指尖大运河非遗记忆体验和研学馆。
1: 区厅部分以浮雕的形式展示了大运河自北向南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个省市的航运风貌、代表性建筑景观以及非遗项目。大运河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全长3200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我国交通的一个大动脉。
0: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大运河北京段。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缘起，各地的宝物、工匠、戏曲等等都汇聚到皇城，所以无论在建筑、工艺还是文化艺术方面，北京都是集大成者。老北京吉祥物兔爷、景泰蓝作品传承大运都让人叹为观止。天津是一座典型的因大运河而生的城市，天津的城市发源地三岔河口就是南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漕运和海运都非常发达，因此天津具有五方杂处、南北荟萃的鲜明特征。天津泥人张的作品《金门码头》通过塑造35个泥塑人物及与之对应的场景，展现天津三岔河口百业兴旺的繁荣场面。
1: 这一部分是河北段繁纸燕赵图，繁纸意为多福，出自诗经，沧州的河间也是现存诗经的传送地。在这边我们参照河北三宝之一的沧州铁狮子制作了一个铁狮子的场景，在它的周围还有一条运河形态的飘带，上面展示了沧州的武术和杂技项目。
0: 在河北段，祭地集市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首先是赫赫有名的磁州窑，它曾与景德镇一南一北并立，叫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特色的馒头窑是磁州窑的古窑，该馒头窑设计巧妙，内部有沉浸式投影，可以欣赏到磁州窑精美的花纹。另外，京杭大运河贯通而变得知名的盛方灯会、河北梆子、济南皮影戏、木板大鼓、济南四股弦等，让人大饱眼福。齐鲁钟神秀，进入山东段，祭孔大典、泰山东岳庙会都让人耳目一新。重点展示的泰山皮影不仅声腔有特点，脸谱系列也很有地域特色，但它最为突出的特点还是它的表演方式，叫做十副弦，也就是一个人演出一台皮影戏。豫州梦华路，进入河南段，洛阳被称为牡丹花城，它的牡丹花会非常有名，每年的4月份举办，既有赏花又有各种表演。河南的戏曲和曲艺特别丰富，广为人知的豫剧、曲剧等都是河南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戏剧。
1: 这一部分是安徽段晚地多风乐，墙上展示的是柳孜运河码头。柳孜隋唐大运河考古遗址的发掘充分证明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是我国运河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在这个遗址上出土了大量的界首三彩陶片，我们在这边就展示了界首彩陶的一个制作技艺。
0: 白墙黛瓦如诗如画，闻名古今的徽州文房四宝，徽墨、宣纸、设砚和宣笔，让人感受安徽的传统文化魅力。君到姑苏见，来到江苏段，小桥流水诗意江南，展馆复原了一条运河上的官船，展示了御窑金砖、怀岩和传统造船技艺。浙江是大运河的最南端，进入浙江段展区，东洋木雕好运连绵，运用多层叠雕的技法，雕工精细，画面优美。厅内还展示着有绿玉之美的龙泉青瓷，釉色清脆，更有独特的龙井茶制作技艺，通过有趣的人物模型生动地演绎出这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炒制工艺。
2: 挺好的，河北现在这些非遗把河北的、河北山东的什么都基本上都集合到这地方来了，挺好。
3: 一进来挺震撼的，我觉得尤其是你看啊，它是沿着就是金河大运河整个各来的啊，从河北山东那边我是到江苏这边，孩子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就是能了解大运河嘛，因为我家也是挨着大运河旁边，我感觉真的特别好。
4: 参观博物馆不仅可以欣赏到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更能深入的了解

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历史的厚重，所以闲暇时光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成都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我们漫游记不见不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话说唐僧师徒离开盘丝洞，脱难黄花观，继续放马西行啊。再往前走，那又是夏尽秋初，新凉透体呀、啊。那正是急雨收残暑，梧桐一夜惊，莺飞缩镜晚，琼雨月华明，黄葵开映露，红鸟遍沙汀，扑柳仙零落，寒蝉映绿明啊。唐僧这天正往前走着呢，哎，突然间呢，眼前又闪现一座高山呢、啊、这座高山呢、啊、风叉碧空，那是摩星艾日，十分险峻呢、啊、哎呀，唐僧坐在马上，心中突然惶恐起来，哈下腰就问孙悟空啊，悟空啊，你看前面这座山十分高耸，但不知山中有路可通行否啊？哎，师父，你说哪里话？自古道山高自有可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岂无通达之理？您呐，就放心往前走吧。所言甚是啊！好好，徒儿们，快快往前走啊！唐僧啊，被孙悟空这一番话开导的心生欢喜，这才扬鞭策马往前走啊，是直上高岩呢、啊，就来到山中了。刚走进山中，没有走几里地呢，哎，突然发现呢，前面来了一个老头，就见这个老头啊，发似三冬雪，是须赛九秋霜，这年岁不算小了。脖子上挂着一串树珠子， 手中握着一杆龙头拐杖，是远远走来呀。哎，突然一抬头看到了唐僧了。哎呦，这位老者一惊啊，当时就站在山坡之上了，冲着唐僧打招呼啊，一边摇手一边喊：哎，那西来的长老，别往前走啦，赶紧带住马匹，别往前走啦，别来啦。好，就是老头啊，你别看年岁那么大，哎，声音洪亮，又摆手又跺脚，急赤白脸。唐僧赶紧把马勒住了。嘿，悟空啊，你看那老者在喊什么呢？哦，孙悟空仔细这么一听，这老头还喊呢：哎，西行长老啊，别过来了，你们不知道啊，这山里头啊有一伙子妖魔呀，吃尽了浮屠世上之人，方圆数百里都被他吃光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会落入魔口。啊，唐僧一听当时激灵灵打了冷战呢，一来是当时啊走山路，马蹄子底下崎岖坎坷不平，二一个呢，唐僧一惊，坐着雕鞍不稳，哎呦那么也不知怎么地了，一下子由打马上啊，吓得就摔下马来呀，啊，帮一屁股就摔倒在地上了。哎呀，摔死我也。孙悟空一看这出息呀，赶紧过来把唐僧搀扶起来呀。师父莫怕莫怕，有我呢。哎呀，悟空啊，你听那山坡之上的老者他在喊什么呢？我听着呀，好像说这山里头有伙子妖魔吃尽了方圆百里之人呢。那咱们怎么过去呀？你们赶紧的到他近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问一个真实端详啊。哎，师父你且在这里坐着，先别着急，咱老孙前去问他。说完话，孙悟空一转身刚想走，唐僧一把抓住了。悟空啊，你相貌丑陋，言语粗俗，向来说话呀你没大没小的，你过去冲撞了人家老人家，再问不出个实信来呀。孙悟空一乐，那你的意思俺老孙变个俊俏的小伙再去问他们。那也成啊，你变变我看看行不行。哎，那好说好说，你看着。哎，孙悟空啊摇身一变，噗，就变成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小白脸的小和尚。嘿，那真是小鲜肉和尚啊，那眉清目秀，是头圆脸正，长得白白净净，斯斯文文，抖一抖身上的僧衣，还真有点超凡脱俗之样啊。师父你看老孙变成这样可好啊。哎呀，阿弥陀佛，变得好，变得俊呢。哼，猪八戒一听，怎么不好啊，你这一变呢，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俺老猪啊，就是滚上个几十年，也变不成这样俊俏的。那老头一看呢，那肯定爱上你了。你别胡说八道，咱老孙上前询问个端详。孙悟空这才转身就来到了高坡之上，走进了那个老者身边呢。到老者身边是躬身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位老公公贫僧问讯了。这声音呢也不像他平常叽撩叽撩的了，那感情这个声带也能变。这老头一看，哎呦，来了一个漂亮小和尚，生得俊雅，年少身轻，呵呵，也赶快还礼呀，而且呢还很慈爱的用手摸摸孙悟空的这秃脑袋。哎呀，这个小和尚长得俊俏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呀？哦， 我们乃是东土大唐来的，上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有打此地经过，刚才好像听公公在这喊，说这山中有什么妖怪。我师父是胆小之人呐，听了之后，你们看吧，一下子有打马上吓得摔下来了，摔了个屁墩儿啊，好悬没把这屁股啊摔成四半。屁股那叫摔两半，屁股本来两半啊，这一摔还不变成四半啊。所以我师父这才叫我呀过来问问您，这山里头住着什么妖怪，他怎么那么厉害，还吃掉方圆百里之人。烦劳公公啊细细给我说来，我知道这妖怪底细之后，我一定把这妖怪呀给贬界起身，别在这山里待着了，我给他发了发配了啊，贬到其他地方去，好让我师父通过呀。啊啊，嘿嘿，这老头乐了，你这个小和尚啊，年纪轻轻不知好歹，说这话呀，嘿，那都不像人话，净吹牛净说大话呀。你可不知道啊，这伙子妖魔神通广大呀，怎敢说就把他们给发喽，把他们给贬喽啊啊，嘿，这话大了。哦，据老公公你的言语，我听出一点意味来。哦，你听出什么意味来了？我听着你这老头话里话外的在护着这个妖怪，看来你和那妖怪必然有亲，或者是你和那妖怪是紧邻的好朋友，不然你怎么会长他们的威志，兴他们的气概，而不肯倾心吐胆的说说他们的真实来历呢？哎呀，你这个和尚啊，这嘴真会说呀。啊，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啊跟着你这师父四处游方，到处啊学了一些法术，也许会啊捉个妖驱个邪的，给人家能够镇个宅降个魔的，那都是些小伎俩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头的魔王啊，嘿，那要比你平常见到的什么鬼儿魂儿的，那更厉害呀。他们是十分的凶狠呐、啊。哦，他们是怎么的狠呢？怎么狠？哼，我告诉你，就山里的妖精啊，一封书信发到灵山，500阿罗汉都得过来迎接呀。要是一纸书简上了天宫，11大妖是个个相迎啊。四海龙王曾经和他们为友，八洞神仙经常和他们作会，十地冥王常以兄弟相称，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呀、啊，这些神仙呢都是他们的朋友，都不敢惹他们。你说说这山里的魔王厉害不厉害呀、啊？哦哦，孙悟空一听啊，忍不住哈哈大笑，用手一把扯住这个老头，你呀不要说不要说了，我还以为这妖怪有多厉害呢，闹了半天呢，他跟我那些后辈晚生做兄弟朋友啊，看起来呀、啊、也不见得十分高明啊。他要知道我小和尚到来，我恐怕他们呢连夜就得搬家。哎呀，这老头一听你这个小和尚啊啊，真是逮着骆驼你都不吹牛啊。哦，那师弟阎君那是你的晚生，

0: 那八洞神仙那是你的后辈。哎呀，你这话说的也真大了，就这些神圣，哪个会是你的后辈晚生呢？哼哼，孙悟空把头这么一摆，我告诉你，老头，实不相瞒，我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我姓孙，名悟空。想当年，我也曾经做过几天妖怪，也干过大事，也曾经汇聚众魔。我当时啊，多饮了几杯酒，结果呢，那黑白无常就把我勾到阴司。我一看，我来到阴曹地府，一时发怒，我就用金箍棒啊，把那鬼判全给打了，唬得十殿阎君一个个的趴在地上给我磕头啊。他们是情愿给俺老孙做后生晚辈呀！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老头一听啊，吓得呀，你这和尚啊，说这话呀，那也太过头了呀，太过头了呀！你这光说大话呀，就像你说这么大话呀，你呀。你就别想再长大了，你也就这个大年纪了。孙悟空一听乐了，长我这么大呀，也就够了。你有几岁了？你猜猜看呢？哎呀，我看你这年岁呀，也就是个十七八岁吧。嘿嘿，孙悟空乐了，我有10万个十七八岁也不止啊。我说老头啊。我要是把旧嘴脸拿出给你看看，你可别怪啊，怎么又有个嘴脸呢？哎，我小和尚啊，有72副嘴脸呢，72副嘴脸。哎呦，我还没见过变脸的呢，你没见过呀？你没见过，今天我就变给你看看。就见孙悟空啊，用手把脸那么一抹擦，歘。就现出来本来面貌啊，龇牙咧嘴，两股通红，腰间系着一条虎皮裙，手里拎着一根金箍棒，活脱脱一个雷公啊！我说老儿，看看这个嘴脸，你觉得怪也不怪呀？我的妈呀！把这老头吓得呀，面容失色。腿脚酸麻，站立不稳，扑通一下子摔倒在那里了。孙悟空乐了，一把这老头给搀扶起来了。老头啊，不要虚惊，你别看我这人长得面恶，但是面恶者心善呐。莫怕莫怕，刚才承蒙你好意，告诉我们山中有妖怪。俺老孙特地过来向你打听，这山里头到底有何妖怪，有多少妖怪，还烦劳老人家给我好好的说说，俺老孙必然好好感谢感谢你。怎么呢？吓得老头啊战战兢兢的，张嘴结舌，是说不出话来。孙悟空一看这个怂包啊，哼！既然你不言语，俺老孙先回去禀告师傅再说吧。他一转身又回来了，来到唐僧近前。这唐僧就问呐：“悟空啊，你所问如何呀？”哎，不要紧，不要紧，师傅啊，这西天一路之上有个把妖怪，那不很正常吗？咱遇到也不是一个两个的了，只不过这个地方的人人胆小，就把这几个妖怪放在心上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尽管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头，有俺老孙呢。
1: 悟空啊，你可曾问这老者，此处是什么山？山里有什么洞？有多少妖怪？哪条道路可通达西天大雷音寺？哎，这孙悟空一犹豫，猪八戒乐了：“师傅啊，别怪俺老猪说呀，要论变化，论捉弄人，我们三五个加在一起，也不如我这师兄啊。要是论老师啊。”
0: 就我这猴哥排成一队也不如俺老猪啊。
1: 哎呀，说得不错呀，还是八戒老师啊。
0: 那是当然了，我不老实，天底下就没个老实人了。你想想，你派我这猴哥过去打探，他能打探清楚吗？他一猴急脾气，他也不知道过去呀，怎么顾头不顾尾的就问了人家两句，不干不嘎的就跑回来了，什么事儿也没问着。还是啊，带俺老猪前去问个实信儿吧。
1: 哎呀，八戒，还得你出马呀，你可要好好的问问人家，
0: 不劳师傅这人情世故啊，就俺老猪懂。
1: 就见猪八戒呀，把这钉耙别在腰里，然后整理整理衣冠，扭扭捏捏甩着大袖子，拨了那一对大耳刀，就来到山坡之上，到了老者近前，是何时失礼呀、啊？
0: 这位老公公，唱诺了，
1: 就有礼了。那再说那个老头，被孙悟空吓得呀战战兢兢，拄着龙头拐杖，刚想走，突然间听得有人说话，一转身一看，猪八戒，
0: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爷爷呀，我这是做了什么恶孽了呀？今天是做了什么噩梦了，遇着这伙子恶人呐？刚才那个和尚丑就丑了，还有三分人样，这个和尚啊，怎么长得这样啊？怎么整一猪脑袋，一分人气儿，这也没有了呀？
1: 猪八戒呀，一点不生气，
0: 你这老公公啊，说话好不损人呐、啊！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好好的看看我，别看老猪长得丑，但是俺老猪可耐看，你看久了，你再好好看看，就俊了。
1: 哎呀，这老头一听，这和尚还会说人话，哦，那好吧，我就多看你两眼吧。你是从哪来的呀？
0: 我呀，我是那往西天取经的和尚的二徒弟。我的法名啊，叫悟能，又称猪八戒。刚才来的那个猴子呀，那叫悟空，孙行者，那是我的大师兄。师父怪他刚才冲撞了老公公，没有问得实信儿，所以呀、又把我派过来，让我特地来拜问老公公。这个山到底是什么山？山里头有什么洞？洞里头有什么妖怪？哪条路可以绕着走，能够走到雷音寺去？还烦老公公指示，指示。
1: 哦，你这和尚平常可老实吗？
0: 我平常啊，没有一丝好虚的，我老实的老实极了。
1: 哦，那你可不要像刚才来的那个和尚，到我这里走花弄水的，一顿胡搅蛮缠呐！
0: 我不像他，我是个老实人。你看我长得多忠厚啊！老公公，你就告诉我吧。
1: 看起来呀、啊，你确实是个老实人。那我就告诉你呀、啊，这座山呐、啊，叫做八百里狮驼岭啊，山中间有一座狮驼洞，在洞里头啊有三个魔王啊。
0: 啊，哎，猪八戒一听啊，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你说我什么不是，我说你这个老头啊，也太多心了。才三个妖怪，也费劲巴拉的前来报信儿啊。哎呀，难怪我那猴哥他跑回去了，让我呀我也回去。
1: 你先别回去，你难道说三个妖怪你不怕吗？
0: 三个妖怪怕他做什么呢？不瞒你说，就这仨妖怪呀，我大师兄 一棍子就得打扁乎一个，而我

0: 老头一听，用手点指啊：“你这个和尚啊，真是不知深浅呐！这三个魔头神通广大呀，再神通广大，也就仨，我们三个，神通也不小。不光是他们仨呀，他们仨叫魔头，手底下还有小妖呢。小妖有多少？有多少？”南岭有5000，北岭有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巡哨的有4000-5000，把门的也有10000，烧火的无数，打柴的也无数，总算起来47000-8000。哎呦我的妈呀！猪八戒一听，直溜跑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0: 4001566。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2: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2: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2: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9: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

0: 是时间的事。节目开始，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深入分析2025年中国经济成绩单，140万亿元的新突破，涌动着新动能、新气象、新时代。未来产业何以加速崛起，点亮生活呢？主播花三农，我们将一起来了解“十五五”规划下的未来产业。邯郸曲周近几年大力发展多肉植物特色产业，规模做到了华北最大，年纯收益达到1.5亿元。沧州青县主动打造高品质蔬菜产业，如今年公斤蔬菜100多万吨，年销售额30多亿元。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将介绍两地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接下来，首先请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确保畅通农民售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受益。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河美乡村连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5月的石家庄暂黄，樱桃主产区土门乡鲍家滩村满山的樱桃成熟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一箱箱樱桃通过快递发往全国。暂黄县远近闻名的樱桃大王王国军种植了1000多亩樱桃，每年的产量有150万斤左右。据了解，截至目前，暂黄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达到5万亩，辐射土门、龙门、张棱、许亭等7个乡镇90多个村，带动6800余户农民投身其中。樱桃产业不仅让过去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更成为当地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全省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等活动。日前，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已经成功举行。具体情况，接下来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河北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近600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带来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就业岗位1.6万个。
3: 那今天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带来了3类岗位，管培生、渠道代表以及我们的实习生项目。未来的这个晋升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晋升空间。
4: 我们的综合岗位薪资呢在5000到8000，招聘会的现场呢，同学们求职热情也很高，在这种朝气蓬勃的氛围里呢，也让我们对吸纳优秀人才、助力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2: 招聘会采用线下现场招聘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并行模式，无法到场的毕业生可在线完成岗位投递、视频面试。
5: 已经投出去的这几份简历当中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目前呢也是收到了2-3家公司的面试邀请。
2: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6: 让我对前沿的这种就业也是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对我的未来的就业规划也可以做一个新的调整。
7: 我们将紧扣区域产业需求，同时优化校园招聘服务，搭建高质量招聘平台，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最近，雄安新区榕东的居民群以及朋友圈被13只赤麻鸭宝宝刷屏了。鸭妈妈带着它们在河边。

0: 边散步、游泳、晒太阳，场面异常温馨。赤麻鸭民间常称黄鸭或红雁，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终生不分离，因此被称为爱情鸟。赤麻鸭对栖息地要求较高，偏好水质清澈、食物充足、人为干扰较少的湿地环境。它们在溶冬繁衍生息，是雄安新区的水环境和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佐证。眼下正值采蘑菇的好季节，网传用大蒜可以试毒，专家表示，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都是不科学的。蘑菇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所以目前来看，用 AI 来识毒也比较困难，需要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野生菌子虽然鲜美，但是不要使用一些没用的试毒方法，进而导致使用之后中毒。近日，栖息在唐山市曹妃甸市区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进入了繁殖期，目前已经有40多对东方白鹳在湿地铁塔上筑巢育雏，呈现出了一幅和谐的生态图景。近年来呢，唐山市曹妃甸区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成为东方白鹳等鸟类的重要栖息地，珍稀鸟类数量和种类呈逐年递增的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县城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了商品流通的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以上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这里是三农广播，那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主播画三农。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三农词条。海洋牧场是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生产控制手段和有关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建有渤海、胶州湾、象山港、东五洋四处开发实验区，承担以对虾增殖放流为主的综合开发试验。现阶段，海洋牧场将传统水产科技与新技术相结合，应用开发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但海洋牧场尚在开发中，迄今未达到定型化、系统化和规范化， 也未形成公认的科学定义。据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其基本形态将是以海洋牧场为技术基础的增值型渔业，逐步完成传统海洋渔业的技术改造，使面临衰退的近海渔业重获生机。
2: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回望我们的2025年，会发现未来产业似乎离每个人都特别的近。登上春晚，走进千家万户的智能机器人，把包裹送到我们家门口的无人机，以及到文昌等航天小镇追着火箭去旅行等等。那么据统计，民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同比增长了37.3%以及28%。数字产业呢也是蓬勃兴起，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全面覆盖了41个工业大类行业。未来产业为什么会如此之快的崛起呢？2026年的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办了第24次集体学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是学习的主题，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话语传递着坚定和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词来理解一下。第一个词就是战略。党中央看问题都是从大处着眼，15开局之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首次集体学习研究了如何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思考，把握发展主动权。总书记提到的这句话也是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战略主动。实践已经多次证明了，谁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时代的机遇，谁才能够在世界格局发展演进的大潮当中塑造优势、赢得主动。看向当下，1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并且呢，把它作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正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积极作为。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务实。在去年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发展未来产业的时候，也绝非盲目跟风的建空中楼阁，要建立在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这样的务实基调上，建立在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的务实举措上。务实是一种工作态度，中国那么大，情况非常的多，关键就在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对此呢，总书记也是多次的给出了很具体的一些指示，比如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不要搞一种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不是一哄而起、一哄而上，未来产业啊，只有根植于各地实际的沃土，才能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定力。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既有认识论，也有方法论，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大力发展科技金融，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面对着长周期高风险，在开局之年强调对未来产业的支持，更可看出难能可贵的长期主义、战略定力。既要看准了就抓紧干，也要耐得住

0: 等得起，甘愿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2月1号出版了第三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全文字里行间啊，照见了定力和坚守。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稳健审慎经营，既要看当下，更看长远。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领会精神，抓好落实，以恒心求恒进，加速崛起的未来产业正塑造着我国经济的新优势和新未来。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些，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济农好物，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是世界科教文组织命名的千年古县，呈现出七山二滩一分田的地貌格局，其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土壤造就了以赞皇大枣、核桃、樱桃为重点的优质林果，其中赞皇大枣当属一绝。赞皇县历来就有种植大枣的传统，大枣种植面积已占据全县林果种植面积的半壁江山，涉及全县90%的农民和贫困人口，是赞皇县农业支柱产业。赞皇大枣别名赞皇长枣、金丝大枣，为历代皇家贡枣，极具特点，优势突出，是全国700多个枣品种中唯一的自然三倍体品种，以个大核小、皮薄肉厚、7个1尺、10个1斤而著称，是中国大枣品种中的佼佼者。赞皇大枣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在第17、18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上荣获河北省名优果品擂台赛金奖果王称号，2018年被评为河北省区域公用品牌。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推进产业引领，打造宜居生态，加快致富步伐，乡村振兴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邯郸曲周近几年呢，大力发展多肉特色产业，规模做到了华北最大，年纯收益达到1.5亿元。和云南主打的几十厘米高的成品多肉不同，他们侧重点销售的是身高只有几厘米的多肉苗。这些趣门盆栽在办公桌以及窗台上都能摆放，还能够放在手掌当中把玩，特别受都市年轻人的喜爱。
3: 我是一株多浆植物，人类习惯叫我多肉。那位是我们的大哥王宇，2016年从美国回国，固执地把我们搬到了他的家乡。
4: 我是从2016年，然后开始就是种植这个多肉植物的。2017年呢，成立的这个本源公司。因为多肉植物当时在中国呢，它这个领域它比较新，所以说我们在种植技术上面，我们肯定是出现了很多难题。
2: 王宇归国后一头扎进乡村，要在这片沃土开辟新产业。曲周作为华北最大育苗基地，拥有20年设施农业技术积累，这为打造多肉产业新名片提供了人才沃土。规模化首战是破解水土不服，王宇与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合作创新阴阳双面棚技术，阴面棚培育母本，通过夜叉繁殖实现 95% 成活率，阳面棚标准化生产。
4: 那我们这个阴面呢，就是按照这个

0: 就这个植物它也有保护嘛，自我保护，它要去升高去见，就要去够光，所以它越长越高，越长越长，不让它见光的同时让它疯长，这就是我们有种子。那阳面呢，就是阳面就可以见到光。这多肉植物你们发现吗？就见到光了以后呢，它就会生长状态特别好，它该有的颜色都有了，它也塑形了，是要做成品，要去做销售的。因为现在整个曲轴的这个母本呢，就是基数特别大了，我们就不用再靠一些非常传统的那种繁殖方式去一个一个再种了。我们现在因为有大量的母本了，我们现在就是一年大概能走到4到5茬。现在曲轴这个现在有大概将近1000种。
1: 阴阳双面棚的推广，让多肉种植每亩地纯收入达5万元。王宇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多肉种植。
2: 那五个棚，第一开始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它这名字都不知道。你一开始做这个操作电波啊什么的，什么都不懂，都得去问公司这里面有技术员，都去问他。
1: 以王宇最初在黄庄村建设的600亩大棚为中心，如今曲肘已建成辐射周边30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0多亩的多肉种植基地，规模为北方之首。在一线白品、一品一拨政策加持下，曲肘抢占电商新赛道，政府引领、公司主导，多数农户参与电商经营，200家店铺覆盖全平台，日均6000单，年销6000万元，持续领跑拼多多多品类榜首。
3: 来467、467号箱、468，这些都没了吗？
4: 大概就是不到1个小时，卖了300多单。刚开始来到我们大棚的话是做客服的，然后慢慢就是我们这个大棚的一个需要，然后就自己做了主播。
2: 这90%都是通过网络。
5: 一年能销售多少单？
2: 几百万可。
1: 这条绿色变现之路正创造多重价值。农户增收，农业增效，产业集群年产值向20亿迈进，科技加文化加生态的三产融合模式成为特色县域经济范式。
6: 咱们河北省曲周多肉种植呢，是花卉产业的明星品类，凭借其萌趣的造型和低养护门槛，已成为乡村振兴的小多肉到大集群的绿色引擎。通过设计制作主题打卡墙、互动展台等场景，吸引了数万游客，让多肉经济更萌更强。
7: 该产业带动3000多户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培育会直播、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农人200多名，助力30个农村每村增加集体收入4万元，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产业活力。
8: 近年来，沧州青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围绕创建横沧高品质示范区的目标，按照抓项目、建基地、强特色、扶龙头的工作思路，主动打造高品质蔬菜产业。如今呢，年供京蔬菜100多万吨，年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
1: 满藤的灯笼南瓜，造型奇特的香炉南瓜，紫花叶菜、小番茄、五色彩椒、沙拉菜，还有白中透紫的人参果，礼品小西瓜，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沧州司马庄蔬菜基地以独一无二的特色备受瞩目。张霞2003年嫁到司马庄，在基地工作了10几年，这里的瓜果蔬菜她都如数家珍。
9: 我们最早是从国外引进的甜玉芝，国内首次试验成功的。现在种植这黄瓜，你看有这个荷兰瓜啊、迷你黄瓜，还有我们的小尾香肠、拇指黄瓜、绿岛一号、绿岛七号等几十个品种。这两个黄瓜它长得像不像？但是它是两个品种，这一个口感是最好的，它叫白玉瓜，口感清脆爽口，黄瓜的香味特别浓。
1: 香蕉味的西葫芦，板栗味的南瓜，各式各样的特菜装点成一桌蔬菜宴，运西旱碱麦，运东种果菜。从90年代之前单一的蔬菜品种，到1996年一次偶然的尝试， 到1998年司马庄蔬菜基地创立，到现在3600多亩的特菜规模种植，青县菜农们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他们找到了达成成功彼岸的罗盘，与高校联合引进新品种，采用新科技，青县司马庄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500多种特色蔬菜瓜果新品种，采用绿色有机种植方式，以新、奇、特、优为标准，反复试验，选出口感最佳、外形最优的品种推广种植，这里也成为了河北省品种最全的特菜种植基地。
10: 茫茫人海中，让我们相遇，同样的路，同样的爱，同样的心。
1: 68岁的姚如兴是一名老菜农，他经历了种菜革新的全过程。
10: 那会儿种种是大黄瓜、大芹菜、大火柿子，这是大种菜吧。我那会儿连车都没有，我坐蹬三轮上亲戚家，骑五斤三四电桌吧，就得走。骑完之后，其实那车没了，你都卖不了了。有时候还拖回来。现在的品种都是科研研究出来的，这菜质也好，都是优良品种。现在拿不住的暖食，你看多么高级啊！都是集散热系统，都是空气和水相循环，都是恒温恒湿，一嫩点牛全部完成。
1: 清晨清鲜棚中菜，中午精心盘中餐，从采摘、分拣、打包、运输到送上餐桌，绝对最快速度、最短时间，这是青县菜民对京津人民的诚意。目前大司马品牌有机蔬菜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2023年沧州青县将京津冀鲁等18个省市高档市场赴宁特采56万箱各种果蔬158万吨。京杭大运河不仅带给了青县丰收与机遇，也赋予了青县人民智慧、勇气和决心，他们勇立潮头，乘风破浪，以诚待人，为京津冀乃至全国人民带来了独一无二的美味。

听众朋友，以上呢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在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啦。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白云道长从太上老君神像底下拿出来家传的刀谱，这本刀谱啊，就是两个贼人游击将军裘越和花面狐余化娇要的那本书。是啊，练武之人谁不想得这武林之宝啊，得到刀谱，照上边的画图学习，就可以提高武功，纵横武林，独霸武林呢。可这两个家伙那么逼那么闹已经好多年了，白云道不给，今天他交给长吉了。长吉忙把手在衣服上蹭了蹭，接过来一看，在封面上有个图像，图像画了一个紫面裘髯的彪形大汉，下边有字儿，可惜字儿啊已经涂抹的看不清了。老前辈，此书是何人所著？白云道说，不必多问，你看看，你照着刀谱的图看字儿，你能练不能练？长吉小心的翻开两页看了看，虽然有图有字儿，要是自己练的可费老劲了。老人家，这恐怕要费点劲。那好，从今天晚上起，你和清风明月住在一起，每天呢，白天看书，晚间我教你们功夫。裘越和余化娇为要这本书可真是挖空心思，虽然他们不能来了，为了防止万一，你们半夜练，我一招一式的教给你们。就这样，长吉住在白云观内，开始跟老道学武功。清风明月比长吉小，陪着练，因为三个人在一起练得有劲儿，要是自己呢，那太孤单了。老道懂得这个道理，一边教他们刀法，另外呢要教他们练气功，不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嘛。教72路提气功，36路近身功，还有长鹏鹰真用功啊，学得入了迷了。他是贪黑起早，甚至于不吃不喝的练功，也不知道什么春夏秋冬啊，武功大见长进。这一天清晨，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小道童清风说，师兄，师父叫你上大殿找你有事儿。哎，长吉擦擦汗水，跟着清风 来到大殿，只见白云道衣冠整齐坐在老君神像前，桌案上放了个包裹和长条的木匣，明月吹手站立。长吉不解其中之意，上前施礼：“老人家，您唤晚辈有何训斥？”
7: 长吉啊，你知道你来多长时间了吗？
8: 不知道。
7: 哎呀，我真不知道，也没记。一晃来两年半了。
6: 今天呢，你把所学的武功从头至尾练上一回，我看看。
7: 哎，
6: 长吉答应一声，窜到了外边，站在天井当院，唰，抽出单刀，走过行门，迈过步，先练了一趟八卦刀，随后六合刀、落地梅花刀、地躺刀、回光返照十八刀、夺命五刀、绝命五刀，全都练完了。一收招，赶紧来到殿内：“老前辈，您看哪点功夫不到，请您指教。”白云道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好，依贫道看来，练得不错。不过，功夫太浅，要好好学习，还要深造。”你来庙里已经二年多了，本想啊再多留你一段，怎奈你有事在身呢、啊、还有你父亲被困西凉，到现在也没回来，你应该啊下山回去。你我师徒一场，也没什么可赠你，看这有一身衣服，里边有开场还有100两银子，你啊收下，不要推辞。再有这木匣里有一口刀，这口刀赠给你了，你瞧瞧，你看看好不好。哎，只见老道伸手把木匣拉开了，从里边取出一口刀来。这口刀啊是黄缎子刀绦。什么刀绦呢？就是刀柄上系的穗子，剑叫穗子，刀叫绦子。这口刀是金屯口金石件绿纱鱼皮件，刀柄上有个金环，这刀不动则可，一动哗楞楞的直响啊。常鹏人一看，嘿，要送我刀，太好了，我那口刀啊早就坏了，也没敢扔，他扑通跪下了：“老人家，真没想到我到白云观头二年多了，这二年多您没少费心血呀、啊，起五更爬半夜教武功，对我恩情这是天高地厚，我长吉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今日离别，老人家，您先告诉我，您是内家派的哪一位？您老恩师是谁？您的俗家姓什么叫什么？这刀谱是谁的？刀又是谁的？您告诉晚生，好铭刻肺腑。”白云道闻听点点头，心想这孩子挺明白事儿。没一看见这口刀，赶紧过来就抢，想问一问：“长吉，你先接刀，然后我再告诉你。”说罢，他离开桌案，向前走两步，双手捧刀递给长吉。这是长吉呢，单腿点地，一条腿支着，把手举过头顶，伸手要接刀。就在这么功夫，猛然白云道脸色唰的一变，大喊一声：“娃娃，住手！”话到腿就抬起来了，照定长吉的前胸，猛然唰就是一脚。长吉万没想到会有这手，想躲来不及，躲不了，因为太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老道这一脚足有6-700斤的力量，踢到心窝上，那还不踢死啊。长吉见识不好，躲也躲不了，急忙舌尖一舔，上牙膛，气贯丹田，大小周天这么一回旋，砰，这脚踢上了，就把长吉啊踢出2丈开外，身子刚一点地，鲤鱼打挺，砰站起来，然后一扬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就这一脚，要在2年前，长吉当场被灭。现在练了内家气功，
7: 所以站那块儿面不改色。尽管如此，长吉心如刀绞，眼泪唰就下来。再看那白云道，扬手哈哈大笑。长吉不知道怎么回事，扑通跪倒：“老前辈，我与您相处二年有余，都没红过脸儿，没见过嘴，您待我恩重如山，我终生难忘。今天我要下山了，为什么您这么狠呢？一脚踢在晚生的心窝上，想要踢死我呀？您这是何意呀？”
8: 老道说：“娃娃，起来吧。”只见他刀交左手，拉起长方英：“孩子，我这一脚踢到你心口上，你没受伤，没死，说明这两年多我心血没白费，你的内功啊练得不错了，也算有了造诣。不过希望你不要骄傲，继续努力深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刚才我这脚呢，我是试试你气功练到什么程度。我要先告诉你，有了准备，那不算真功夫。如果和敌人交手，那还有防备吗？孩子，我放心了，这口刀落你手，不至于丢失，是你接刀。”哦，常坤英这才明白，老道用心良苦，二次跪倒，把刀接过来。等把这口刀接到手里，仔细一看，长吉、长鹏英啊，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个宝刀，三道甲黄啊，蝶黄、风黄，还有碧水黄。他左手掐风黄，右手拉刀，只听咯嘣，苍啷啷啷，宝刀出鞘，唰，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大金环嘎啷啷直响，再看刀背上全有酒盅大小的三环套月。为什么有三环套月呢？就是一个个的圆圈，就是打造这口刀的时候，工匠啊用锤子特意打烙的痕迹做记号。哎呀，这是不好认的。老人家，这个刀叫什么名字？白云道说：“这口刀叫金丝大环宝刀啊，它是晋朝年间打造。想当初晋朝个丞相叫赫连波，他一共打造了三口刀。第一口刀是大环，就这口，第二口叫龙鳞，第三口刀是宝鞘。这口宝刀可以海里斩蛟龙，陆地砍犀象，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杀人不带血光飞，是世上罕见的宝刀。这可不是我的呀，是32年前九九重阳节那天，那个游击将军裘越依仗此刀一举成名天下。后来他误入歧途，窃玉偷香，采花盗柳，在南京连连做了30多起案子，杀死的女孩无数啊。我暴打不平，才决心除害，除掉这阴贼，夺此宝刀。随后老人又讲了夺刀的经过。那是28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南京的雨花台，白云道面罩轻纱，赶到不悦作案的地方，把宝刀给夺起来。本想一刀啊杀了裘越，怎奈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怀，不许杀生害命，尤其夺了的宝刀就等于夺去的一半的本领。倘若他要是

0: 食物，改邪归正就算了，这口刀就落在了白云道的手里。你想，秋月丢刀，他能甘心吗？他访了这么多年，也不从哪得到消息，知道宝刀落在白云道手里，便和余化娇找上门来，纠缠不休，逼要这把刀。老道没给，今天呢，给长吉了。长吉啊，你听着，说到这儿，白云道面沉似水。娃娃，刚才我为什么踢你一脚？
1: 这您不是说看我的功夫吗？
0: 不光是这样，我是告诉你，方才我这脚只用了六分力气。倘若你使大魂宝刀走入歧途，胡作非为，闯香闺，入绣户，寻花问柳，我就用十成力量一脚结果你的性命，记住没有？
1: 知道了，老人家，您的金石良言，晚生一定铭记在心，绝不会辜负你老人家2年多对我的栽培。
0: 倘有二心，天诛地灭。你走吧。
1: 不，
0: 老人家，您还没告诉我，您俗家姓什么叫什么呢？刀谱是谁的呀？
1: 哦，好吧，我告诉你，我姓张。单字名兰，字子鹏，我的先祖就是张鼎、张仲坚呐，
0: 风尘侠，你没看那刀谱封面的图像吗？就是他老人家的图像。
1: 我的师爷是那家武术的创始人，叫张三丰，人送外号狗皮道。我的师父千尊侠无形欧阳，字中天，实际我得的是张三丰的真传呐。
0: 哦，长吉这才知道，道家哪有不知道狗皮道张三丰的，那是道教界武林的鼻祖，张鼎更有名了。书中暗表，张兰、张子鹏在没出家的时候啊，常去少林寺，因为寺内的主持道广啊，和他是远门的弟兄，彼此经常往来，切磋技艺。那个时候，长吉的师父焦芳呢，正在少林寺跟道广学艺。张兰见焦芳为人忠厚老实，侠肝义胆，不但点拨他的刀法，还把他家传的红毛宝刀赠给了焦芳。后来呢，各地都知道了这张兰、张子鹏刀法出奇，武艺超群，为人又好，找他学艺的太多了，鱼龙混杂，啥人都有。张兰想啊，我别在这闹事生存了，就这样他躲到了深山老林出家了，刀法不再外传，这都好几十年了。自称白云道一直隐居在这山里头，所以武林中人很少知道啊，白云道是张兰，更不知道这个道人会武功。老道讲到这儿，告诉长吉，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老人家，没有了，晚辈知道了。
0: 我管您叫师爷还行吧？
1: 嗯，差不多吧。天色不早，下山去吧。
0: 嗯，我真舍不得，那我给您磕头了。我什么时候回来？哎，对对对。
1: 你别往这山里来，苦熬甘休，你还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报效国家去了。
0: 是，谨遵老人家嘱咐。
1: 随后拿着小包裹来到旁边的房内，把原来的这身衣服啊脱掉，擦了擦，洗了洗，把包裹打开一看，里边这套衣服太漂亮，难得呀。
0: 老道张兰、张子鹏也不知道从哪儿给他学么一套翠蓝色的短套，还有开场，还有银子。
1: 长吉换好了，把刀背在身上，小包带得，有大礼参拜，告别师父。老道把他送到了庙门外，站在了三岔路口。
0: 娃娃，顺这道下山，你准备上哪去？
1: 我想先到北京找老千岁徐彦昭， 求他老人家给我想个办法：一，给我居家满门报仇，抓奸臣；二呢，想办法救我的父亲。好吧，孩子，此去路途遥远，你要谨慎了。说完洒泪而别，回头再说长吉离开了白云观，没人地方施展陆地飞腾术，走得非常快，有人放慢脚步，一路奔波，非止一日。这一天眼看天到了晌午，他得打尖吃饭了。长身躯往远处一看，见前边黑压压雾沉沉的有村庄，就这样来到了切近。一看这庄子很大，在这个庄字口着立了个界碑，上写兴隆镇。哦，他听说过这兴隆镇呢，是北京通往河南的交通要道，人烟稠密，呵，做买做卖的，观景的，跑外的，热闹非常，路两旁全是买卖铺户。长吉走到镇子这一看，有三条路，是三岔路口，他走的是外古道，行人很多。猛然间在里古道上来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之人驮着行囊入套，按说来匹马还出奇吗？这是官道随便走吧，不，马是人，太惹人注目了，特殊，所有走道的行人全都止步去看这个人，包括呀长吉。嗯，哎呦，这人怎么这么漂亮？原来马上作为文臣公子，年纪在二十上下，这张脸呐，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粉乎乎的，这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分八彩，目珠朗星，鼻似玉柱，口似突珠，良而有伦，那可真是三山得配，五岳湘君，衣着可体，举止端方，文雅从容，有书卷气。长吉看着看着，哎，他觉得眼熟，哎，我怎么好像见过这人呢？没有啊，不对，还是在哪见过的。就在这么功夫，马上的文生公子看着长吉了，两个人四个眼球叭就碰到一块了。这公子也一愣，嗯，好漂亮的武生公子。见长吉身高七尺开外，不到八尺，只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头戴翠蓝色六楞抽口状帽，迎门高拉三叉刺骨叶，鬓边戴碗口大的蓝绒球，金丝缠，银丝绕，洒满了金星，身形不动他不动，身形一动上打太阳穴，下碰左肩头，突突直颤，身穿翠蓝色五夫短靠，寸排骨头钮，白绒绳勒着十字盼，胸前双打蝴蝶扣，双肩飘洒灯穗，腰里系着丝鸾板带，板带弯背后一扔，左右一掖，下边是大叉兜裆滚裤，足蹬黑缎子抓子快靴，披着一件翠蓝色的团花大氅，肋下配刀，斜背包裹，嘿，好漂亮，白净净的一张脸，宽天庭，厚地阁，浓眉大目，哎呀，真威风啊。两个人四目相视，突然在不远地方有人说话，那个文神公子没听着，长吉听着了，就听人说，哎，何字儿？好说，并肩字儿，招了马喝，风华子火，溜丁马，蓝头海，嘿嘿嘿嘿，啊啊！常鹏英一听，这是绿林黑化呀，是谁说的？他扭头一看，哟，在不远地方站着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打扮像个庄稼人，另一个是樵夫，这俩说的什么呢？何字儿是朋友，并肩字儿同伙的，招了把喝，招是眼睛，把喝是看，华风子火，溜丁马，蓝头海，就是说骑马的那个公子有钱啊。长鹏英想，这俩小子想害人，我可不能不管。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越换新上新内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越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3: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

0: 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

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点钟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宋学勤教授。宋教授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突出贡献专家，河北省神经病学临床重点专科主任，临床神经病学国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听到这么多的 title， 大家一定有点迷糊了。总之一句话，宋教授呢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那今天呢，宋教授来到直播间是为我们的朋友讲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药。那很多朋友啊手脚一麻就说要补充点维生素，那旁边的人也经常会建议他吃点什么甲钴胺呢、B 族维生素啊，这样的建议呢我们听多了以后会有一点狐疑，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日常需要吃的一些保健药呢？是不是需要天天吃、日日吃、月月吃、年年吃呢？那这些疑问呢其实在专家眼里有另一番的解读。那在稍后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里，各位健康宝宝们，咱们关注直播间，点转发、点赞，同时在我们直播间守候，五大误区将会由宋主任为大家详细拆解关于营养神经的药到底是不是万能神药，那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这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我们开播到现在大概有16年的时间了。那

0: 经常会请到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行业内的学术带头人、知名的名医大咖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靠谱的健康直播。所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健康不迷路。大家呢，右下角有点赞，您呢边听边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点赞的地方啊，千万别挪开，为了是让我们的直播间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呢，学健康知识，学健康技能，一定是要跟着我们靠谱的直播间，真专家学真知识，咱们才能获得真健康。那宋主任，您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大家下午好啊。咱们今天下午一起聊聊营养神经药物。
0: 说到这个营养神经药呢，咱先从这个手脚麻开始。手脚麻呀，是咱们神经内科临床上您门诊里经常会患者主诉的一个症状，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就利利索索的开始吃上营养神经的药了。那这个选择，而且是一吃呢就好几年，觉得哎呀，这不能停啊，我得营养我的神经。那像您先给大家来揭秘一下这个现象和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1: 手脚麻，大家好像不到医院去自己就吃维生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啊。前阵我们也碰见一个病人，结果他自己就这么吃，但是我想着他吃的时候他没有到医院，他没有找原因去。我们知道所谓的手脚麻，是因为我们的感觉要从你的皮肤开始向里边传入，通过神经脊髓到达脑子，咱们才知道它。如果整个这个通路出问题了，它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而不是我们一个维生素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就可以出现偏瘫、偏身麻木，我们的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疾病以及外周的末梢都可以引起来手脚麻木。所以我建议手脚麻木之后，最好是先到医院里边去就诊，根据情况确定是什么原因。有一些个是脑血管病，有一些个是胃肠道的症状，还有一些个是营养代谢，还有一些个可能没准潜藏着有一些个肿瘤的因素。所以最好是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不要掩盖了真正的疾病出现问题。另外呢，维生素吃时间特别长的话，有一些个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水溶性维生素我吃多了就没有副作用，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吃多了以后也会有一些个药物的蓄积。还有就是这个营养神经药，我给大家说一下，营养神经药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广，不是像我们说的单纯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个营养的脑子的代谢、神经保护、细胞保护，这些个也是属于营养神经药啊。
0: 看来呀，这个手脚麻背后的病因是千差万别的，
1: 对吧？对，
0: 至少得有大几十种病吧。
1: 对，是。
0: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手脚一麻，咱们就赶紧吃这个营养神经的药，尤其是像 B 族维生素啊什么的。欢迎各位来到燕赵名堂的视频号直播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探讨研究学习一下营养神经的药，咱们普通人要不要吃？那到底什么阶段的朋友您需要服用这些药来作为对自己健康的一个加油助力呢？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好了啊，咱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省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的宋学勤教授。那宋学勤教授呢，在血管内科、脑血管以及各种神经性疾病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临床经验。那这些方面呢，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指导和帮助。当然了，咱们本次的科普呢是线上的一个纯科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不替代线下诊疗。所以大家呢，咱们该看病看病是吧？咱们该学科普的时候，您就来到燕赵名堂视频号的直播间。咱每天呢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一一道来您的健康问题、您的疾病方面的烦恼，还有您呢如何让自己保持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状态，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会邀请业内知名的名医大咖在这儿给大家这个仔细讲解，讲一下真相，讲一些实操的技能，让大家学起来，一学就能用起来，而且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给大家的健康助力加油。咱们经常说呢，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今天呢，我们 学习一下神经内科专家这里的一些技能，能为我们普通人所用的一些技能，帮助咱们呢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灵活。我们其实经常说呢，决定人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血管，同时还有一点，在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大脑年轻，我们人的健康长寿才能获得根本的保障。所以啊，今天咱一起关注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大家平常呢非常用得多的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很多人呢把它当成助力自己大脑年轻的一个这个定心丸哈，天天揣着吃着，互相朋友介绍着。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今天呢从五大误区为大家详细拆解，到底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万能神药，能不能帮着各位让我们的脑细胞，让我们的脑血管，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年轻。那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呢请宋教授为大家一一拆解。在持续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让我看到你在直播间，大家可以飘一个一啊，和我互动一下，也给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一个欢迎仪式，点点赞好不好，大家扣个一在屏幕上，让我看到你在。同时呢，大家有神经内科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对我们刚才讲的手脚一麻就怎么办，您选择是吃维生素或者吃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吗，您的选项会是什么呢，您也可以在屏幕上扣出来让我看到。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互动了啊，有的还不是粉丝朋友，您点点左上角啊，点点绿色的这个字上有关注，点完之后呢，您的这个一些健康的问题呢，就可以在时常的能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到我们的专家身边，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好的，那这么多飘一的朋友啊，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和回馈。接下来五大误区，我们将请宋主任为大家一一拆解，也欢迎朋友们左下角、右下角啊，有一个小拐弯的箭头，去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亲人，还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还有我们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们也把这个转发给宋主任啊，宋主任也有他的一堆患者群，然后他们也在线听听您今天的这个讲课啊。我们说这个一次讲解，我经常邀请专家来说，咱一次讲解让更多人能够受益，因为咱们专家的时间可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真的是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们说这就是科普的价值。非常感谢宋主任，宋主任是作为医院的科室主任，承担着很多的临床教学以及科研任务，还管着病房的病人，可以说真的是日理万机，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健康都在牵念着，都是这个宋主任每天牵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能来到直播间给大家科普，大家呢也多多的和宋主任我们互动。宋主任，我也把直播间发给您了啊，也可以发给您的患者朋友。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临床医生呢出一次门诊会一天一直在说话，顾不上吃饭，顾不上这个喝水。
1: 顾不上去厕所，
0: 对，是不是这个肾结石或者这个膀胱结石的几率会发生的很多？
1: 只有回家是猛劲灌水。
0: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来咱们直播间做一次科普，一定是某一个专题大众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个话题里我们深挖进去。您以后呢，这一个专题，您只要有这方面疑问呢，您从头看到尾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节省我们医生的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平台做科普为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和初心。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啊，还没有吃过不知道吃哪种，那咱们现在开始拆解五大误区。首先第一个是概念误区，这里呢也是准备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几大误区啊，我看一下，咱们第一个误区是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不是保健品，更不是维生素。那这个怎么解释？从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如果天天吃维生素，天天吃甲钴胺，这个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1: 维生素分脂溶性的和水溶性的，脂溶性的是 A、 DEK， 水溶性的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啊，这个 B 里边又包括了 B1、B2、B6 和维生素 B12。一般来说，水溶性的我们吃多了以后会经过尿液就把它排泄掉了啊，一般问题不大，但是也不能吃的时间特别长了，特别是维生素 B6。B 六吃多了以后，会本身反倒引起手脚麻木来
2: 啊？是吗？
1: 对的。
2: 哦，
1: 对。
2: B 六。哦，为什么呀？
1: 这个它对周围神经也会，特别是末梢的神经也会造成损害的。所以不太建议长期，是要根据情况。
2: 但是缺了也不行，是吧？
1: 啊，缺了不行啊。有的时候我们 B 六会用于一些个止吐或者一些个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这个营养神经呢，就是其实还有除了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些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得了脑血管病，我们也会早期也会用一些个营养神经，那个虽然也叫营养神经，其实是指的脑细胞的保护的一些药物。
2: 哦，
1: 比如说我们的伊达拉凤啊，帕拉西坦呀，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个保林胆碱，这也是营养神经的。当然老百姓还有一些个买一些个保健品，比如说我就说的这个什么长生不老药什么的，它毕竟还是保健品，还不是药准字号。我觉得其实营养神经的范围很宽泛。但是呢，就是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不用，我觉着得把它分清楚。你是需要吃维生素，你是需要吃脑细胞保护的药物，还是说我是纯粹为了一个我饮食结构不合理，我为了要补充维生素，我觉得要分清哪几种情况才能够去吃，就不能乱吃啊。因为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因为药物不管它怎么代谢，不是肝代谢就是肾代谢，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肝肾功能能不能够长期吃以后它会不会有一些个副作用啊。我觉得还有就是如果只为了吃这些药反倒不去医院，另外一个危害就是耽误了病情，有延误
2: 会耽误病情，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治疗着呢。就不着急，不着急去看了。
1: 是，有一些个我们，特别是你像我们在门诊碰见一些个手脚麻木，我们得先问一问，你麻的范围是什么？你麻的症状是什么？你的分布是什么样子？然后既往的基础病史是什么样？还有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喝酒，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有的人总说手脚麻木的话，就是光末梢麻的话，我们还要问有没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再给他查一查？这些个都得要给他把病因找到了是最好的。
2: 那找到病因以后，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吃维生素和一些甲钴胺什么的？
1: 所以神经科讲究的是一定先定位诊断。你比如说我这个麻，你是一个末梢神经，你是一个往上的一个神经干的问题，还是再往上是脊髓的问题，还是脑子的问题？你定了那个位置之后，然后再定性诊断。就像脑子，不是所有的脑子都是脑血管病是吧？
2: 对，
1: 你的维生素，你这个人长期喝酒的时候，它可以引起科萨科夫，还有沃尼科，还有什么这些个，它都可以引起脑子的损害。那我们一定要问问你的基础病是什么，你平时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然后还有你的发病形式，你整个神经科比较难一些，也是难在这儿。
2: 对，其实我们全身有无数的神经这样的组织和神经线组成，是吧？
1: 对。
2: 但是涉及到大脑的，
1: 我们的大脑和脊髓是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它向外发出来的是这些个神经。就相当跟电网一样向下支配到肌肉，然后我们所有的感知在向里边分布去。那你这个分布范围在哪儿呢？我们再倒追，看看你是损害在哪儿了。根据你在哪个部位，我们再决定你照着哪个方向去查去。这样子。
2: 咱们一般的检查就是都是什么检查？我见您平常出诊的时候也会拿一小锤儿，是吧？
1: 对，
2: 这是我能看见的检查设备。
1: 那个小锤旁边我们还有一个针，特别是手脚麻的时候，
2: 还得扎一下，
1: 得扎一扎，扎扎这个感觉有的时候是最不可靠的。你是主观的麻，还是我们客观查起来的是个麻？你这个麻是一个痛觉减退，还是一个痛觉消失？除了痛温觉之外，有没有 触觉、关节位置觉、这个音叉振动觉，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好好再查一查。
0: 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确诊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除了您这物理检查，是不是就该上一些设备方面的检查了？
1: 对，你定了位置，你比如说是你定在周围神经了，可能如果末梢的，我们肌电图做不出来，如果是一个神经干、那我们就需要做肌电图或者抽血检查，有的时候还需要做核磁检查。如果你定在脑和脊髓的话，那最常见的就是影像的。
0: 对，我们知道做一个核磁，
1: 对，
0: 看看神经线有没有被压迫。
1: 这样。前两天我们有一个病人，他说是麻，他从胸部往下一直麻。我们因为胸部往下这是常数征啊，我们以为是脊髓的问题，然后就把他收入院了。一做脊髓，发现颈胸从平扫到强化都没有问题。使劲往前追，你三个月之前，后来说问问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会不会是一个脑血管病啊？这个时候一问说，三个月前麻的时候，他再把当地那个脑核磁拿出来，我一看，我说这不是延髓背外侧这个地方有一个脑梗啊，但是他不可能只麻呀。我就回过头再问他，我说那五大症状里边，我问问他，你当时头晕了吗？头晕了。我说当时说话有没有说话不清楚，喝水呛呀？说是也有啊。我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麻不是脊髓的了，那你是你当时的脑血管病，现在是属于一个恢复期，三个月嘛，还没到后遗症，属于一个恢复期，就不用再查了，那就后来就出院了啊。
0: 就是恢复期，他这些症状是正常的，不用刻意的再去关注，是吗？
1: 因为你脑梗了以后，脑细胞坏死了，出现的症状不是老百姓说的，说脑梗了就是个瘫。脑梗了以后可以出现语言的问题，可以出现视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听力的问题，可以出现平衡的问题，也可以出现麻的问题。但是你这个麻呢，我们说是半年以内叫恢复期，半年以后叫后遗症期了。你损害的轻，它可能够完全恢复，如果损害的偏重一些，就会要留后遗症。当然我们说现在还处于一个恢复期，我们这个时候恢复期要吃的药不是单纯是治麻了。他跟我说你给我用治麻的药，我说你这不是治麻的问题了，你这个脑血管病我们后期还要预防复发的问题了。
0: 那针对他的麻，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治疗的方法呀？这时候要不要开点营养神经的药？
1: 已经三个月了，我们就不再给营养神经的药了。
0: 三个月内吃有用，过了三个月就没用了。
1: 我觉着营养神经效果就
0: 微乎其微。
1: 对对，
0: 可以当一个安慰剂吃一吃
1: 啊，这个是可以的，心理上安慰，但是效果肯定不理想。
0: 那万一六个月以后他这个麻的这个情况恢复不了呢？这个怎么办呢？就成了后遗症了。
1: 如果麻得特别厉害，我们可能就要给一些个药物减轻症状。但是呢，那些个药物都是属于我们说是治癫痫的药物，作用比较偏大。我们要学会与疾病共存。
0: 明白了，就是说有些损伤、有些损失是不可逆的，回不去了。
1: 对，脑细胞坏死了，我们说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我们虽然看着那个地方坏死了，好像那个时间长了那个地方没有了，就跟我们的皮肤损害了以后那个地方形成的是瘢痕，是结缔组织，而不是真正的正常的组织了。
0: 接下来我也想替中医粉们问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阶段我们要不要扎个针灸啊，用中医的方法刺激一下，是不是这个神经还能够出现一个逆转或者再生，能修复？这个您临床遇到过吗？
1: 我觉着针灸和康复理疗这些个是对运动功能，我觉着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就比如说我这个障碍了，或者是动不了了，或者是就是跛行啊，这可以。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是越早越好。一般你像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有一个可塑性。还有一个强大的代偿能力。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是那种瘫了。语言的问题、吞咽的问题都可以扎扎针灸。
0: 就是需要行动方面的功能障碍，扎针效果还是
1: 扎针还有康复理疗。一个是当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扎针啊。我讲究这个康复锻炼上，就是
0: 对
2: 没事，我刚才的问题很单纯，替中医粉问问，这个时候这个方法是不是管点用？
1: 对对，嗯，就是一个是家里人可以帮助他锻炼，这叫被动锻炼；
2: 对，
1: 再一个自己锻炼叫主动锻炼。
2: 哎，这个咱们在稍后的五大误区呢，这个最后一个误区里会讲到，在神经血管康复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也要用上营养神经的药？那这个时候呢，在那趴里，宋主任会有刚才的观点给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呢继续蹲守我们的直播间。感谢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大拇指啊，踏雪无痕，大拇指。啊，双大拇指麻木，您是给我们点赞点麻的吗？如果点赞点麻的，您现在先离开歇会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问问题啊。我们回答大家一波问题啊，大家继续点赞。咱们现在是8000，我们到20000再回答第二波。咱们第一波回答大家的问题，现在开始。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健康粉丝宝宝，大家点关注之后成为我们的健康粉丝，您的问题会被优先关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省内神经内科领域的名医大咖宋学勤教授，正在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给大家拆解手脚麻木要不要立刻吃上维生素，那万能的神经药到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五大误区帮大家一一拆解。那第一大误区呢，刚才呢宋主任已经为大家揭秘了。现在我们进入一波回答大家问题的一个阶段啊。咱们来看您刚才看到哪个问题了？
1: 哎，我看到有好几个，一个说是早晨睡醒了以后经常手麻，这个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这个手睡得太沉了以后，压迫的时间长，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到医院一定要做一个颈椎的检查，排查一下有没有颈椎病。还有一个病人问他有糖尿病，说是那个脚背有点麻胀，这个一定要问问你这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然后控制的怎么样？因为糖尿病我们觉得它的并发症很多，一个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神经也可以出问题的，特别是这个外周神经神经末梢的问题。他说做肌电图没事，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肌电图做的都是神经干，而对于末梢的神经它是体现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你糖尿病吃的什么什么药物，比如说二甲双胍，如果二甲双胍吃的多了以后，它会影响到维生素 B12 的吸收，所以我觉得具体问题还得要具体分析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不是说单纯你这么问我能解答，我背后一定要多问问你，你的病史、你的吃药、你的控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另外是需不需要查查神经，需不需要查查血管啊，这是
2: 通常可能是哪个方向。我们讲究让专家一定要给大家大概一个方向，然后大家可能再去知道，心里有数了，然后再去线下该看病看病，是吧？
1: 哎，对，如果是手脚的手指头尖儿、脚趾的尖儿麻木，这个叫末梢的神经，这个末梢神经一个是要戒酒。酒精是肯定会引起，
2: 酒精是直接的罪魁祸首。
1: 哎，这是第一个
2: 啊，
1: 因为我们的手脚是离着我们中枢最远的地方。
2: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好多人都是查的是空腹血糖，我们一定要再查一查糖化血红蛋白，还要再查一查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2: 因为有一半人其实是漏诊了。
1: 对了，
2: 因为我们体检的经常查的是空腹血糖，其实现在咱们国人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没有查糖化血红蛋白和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导致呢漏诊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不知道。哎，又一个知识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查一下，体检的时候记得查一下餐后两小时血糖，
1: 糖化血红蛋白是抽血就能查的，而餐后呢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餐后两小时。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的糖化比较偏高，我建议就买个血糖仪自己在家里扎一扎测一测。
2: 甚至现在呢有那种动态血糖仪，
1: 哎，
2: 我们可以在
1: 顺感的，
2: 哎，对，在这个手臂的外侧贴上，就不太明显。我自己体验过，就特别软的一个针扎进去，扎的瞬间稍微有一点刺痛感，但是过后呢，你就是洗澡啊、运动啊什么都不受影响。但是你每次吃饭呀，或者你吃一个东西，你那个手机上就能看到你的血糖的变化，就能非常精密的检查出来你的血糖出现问题。
1: 那个最大的好处是你自己会知道，哎，我吃哪个血糖升得高，我吃哪个血糖低，
2: 对，
1: 我的吃饭顺序有没有改变，需要不需要改变，因为吃饭是门学问啊。
2: 是的，
1: 我现在也在慢慢学，
2: 是吗？
1: 怎么让它 怎么让它会低一点好。
0: 哎，您看，我没有 get 一项健康管理技能，就是要监测自己的血糖变化。很多人呢，梦想呢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年轻，自己的整体状态更加的好。其实控制血糖，哪怕您不是糖尿病，控制血糖，控制血糖升高的幅度也对我们的健康整体是受益的。那今天我们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大家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您长期体检只是查空腹血糖，从来没有查过抽血化验过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有可能漏检了相应的一些已经发生的糖尿病高血糖的情况。大家打出来糖化血红蛋白，如果从来没有检查过，今年的体检您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加上。这样的话，手脚麻木的朋友，尤其是重点哈，
1: 对，
0: 手脚指尖儿最末端有一点麻木的朋友，
1: 对，
0: 一定要把这个知识点 get 到，糖化血红蛋白。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健康宝宝，咱们一边听一边要认真的做好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咱更方便了哈，在屏幕上抠一抠。您呢，既是给大家其他刚进来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同时呢，咱自己也加深印象。糖化血红蛋白没查过的朋友，咱们抓紧行动起来去查一查。刚才还有一个知识点，我听到您说，就是判断是否发生过脑梗的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当时的症状。其实您是在追溯他当时是不是发生脑梗了。您说的五大症状我记住了，您刚才提到头晕、喝水呛，还有哪三个呀？
1: 那是我们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它是小脑后下动脉闭了以后导致的延髓的背外侧那个很小的一小块的脑梗，而那一个小地方我们出现一般出现五大症状，可以减一点可以加一点。
0: 那普通的脑梗呢？您说那个有点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不太适用。就普通的脑梗，你看其实现在呢，前一段时间心源性猝死的消息让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或者是长期不动想动的朋友就是心里边很发怵，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科普。今天呢，既然宋主任来了，脑血管病的专家，您也得给大家普及普及，就是一个心一个脑，脑卒中的发生也经常是在临床是这个急性的剥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事件。脑卒中发生以后大概有哪些症状，我们要赶紧去就医，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对对对，这个卒中是指的急性脑血管病，一旦发生了以后，我们说我们的脑子是人的最高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偏瘫、偏身麻木，突然间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一些个人就是突然间他家里人说他反应有点慢了，然后说不出不认识人了，或者不认识路了，这些个都是可以的。另外走路跟喝醉酒似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这个这是我们不是有叫 be fast 吗？就是 balance，be 是
0: 平衡，
1: 平衡，E 是 eye， 我们的眼睛出现视力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出现视野的问题、视力的问题，然后 F 是 face， 我们一照镜子发现口角歪了，或者是舌头歪了，S 是be fast， B E F A 是那个 arm， 就是我一胳膊举不起来了，代表着没力气了。对，这些个都是让我们能够有这种先兆的啊。一旦出现，马上到医院，因为越早到医院越好。有好多人说，我们到了医院能不能给我们用一针把它溶开了啊？我们现在确实是要溶栓，但是溶栓的药物是有严格的时间的限制的。如果时间长了以后超过时间窗，或者是我们再用就出血率就会大了，我们就一般就不再用了，所以越早用越好。
0: 对，
1: 如果是一个大血管堵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做取栓做手术，但是这些个都必须要跟时间有关系。就是越早到医院越好。
0: 这个最起码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发生刚才您说那几种症状是最好的。
1: 当然是越早越好。
2: 我们知道心跳停止4分钟内必须让它复跳，如果再超过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这个人永远就救不回来了。那脑卒中呢？脑血管堵了呢？
1: 心梗啊，它是叫时间就是生命。
2: 对，
1: 但脑梗呢，我们叫时间就是大脑。
2: 哦，
1: 你它是以秒来，这个脑细胞死亡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2: 哦，
1: 所以还是越早越好。
2: 哦，越早越好。
1: 你像现在
2: 甚至就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时间。
1: 没有，有的到了一两天或者一两周才到医院的，我们一查啊，这边瘫了，瘫了，但是他还能走，所以他才不会那么着急。
2: 但是他已经死了很多的脑细胞。
1: 对，这个时候他就是我们说的溶栓取栓，你不能用了，你只能用我们普通的营养神经的改善循环的，还有再用那个抗栓的固斑的，我们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这个要用上它啊，再加上康复锻炼。
2: 哎，您刚才说的是出现脑梗的五大症状是吧？我重复一遍，您听听说的对吗？
1: 啊，
2: 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是这五个。
1: 偏身麻木
2: 啊，偏身麻木，
1: 对，这都有。
2: 对，就是偏瘫一侧，一侧不能动了啊，这六个症状
1: 是很多，不单只是这些个
2: 啊，
1: 只是老百姓最容易记的是这些个，
2: 会出现其中之一，就赶紧去医院。
1: 对。
2: 不一定全出现，
1: 对，
2: 出现全了，这个人就很严重了，是吧？
1: 严重了啊！
2: 好的，
1: 最严重了就要命了。
2: 哎，大家可以做个笔记啊。这个偏瘫、走路不稳、说不上话、看不清、口角歪、胳膊抬不起来，那这几种症状呢，是发生脑梗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在发生脑梗之前，我们再往时间窗往前挪，有的人可能前几天会有，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广播节目里讲过，会有脑中小中风，
1: 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哎、
2: 对，
1: 它只是发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我们说它是脑梗的先兆。
2: 哎，
1: 就是这
2: 种
1: 我们到，它是叫缺血，但是没有梗死，是这意思。
2: 它会突瞬间有一点晕。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个都可以出现比如我这个胳膊抬不起来了，我逛10分钟、20分钟，我就恢复正常了。或者我这边麻了，或者我突然间这一段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认为我自己是不是疲劳呀？我不是病，我就在家里就扛着就没去，因为它恢复正常了。
2: 对
1: 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们更要重视起来，因为它更有挽救的价值。
2: 这个时候要去的话，这个栓一定会能取出来，并且
1: 不
2: 再堵住，
1: 这个不用取，这个不用取，我们
2: 溶栓就行。
1: 也非致残的也可以不溶的。
2: 哦。
1: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要用药。为什么这个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很容易再出现症状。我们下一次出现症状就不会这么幸运的就能缓解了。
2: 对。
1: 这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复发，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药，不要让它复发，不要让它真正出现了梗。
2: 那这时候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我赶紧来点维生素，营养神经，就可能就就把时间窗给错过去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第二大误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当朋友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开药了啊。那这个用药时机，就是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时候用上，不但不能起到一个正向作用，反而会耽误治疗，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2: 好，那各位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那就是在我们右下角继续点赞啊，咱冲到20000赞的时候，继续为大家回答一波问题。刚才我看有一个问题呢，老师写上了，请上墙。哎，它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请导播，请我们的直播助理给上一下墙啊，因为我这儿一下就刷到了这个已经有60多条新消息了，不太清楚刚才哪位朋友比较着急啊。有一个朋友我看到50多岁坐久了脚上容易麻，是什么原因？
1: 哦，这个我觉着是因为上岁数了以后总是下垂的话，会不会这个腿肿不肿？有没有活动活动之后会不会好一些？有没有下肢静脉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要还得要详细问问。这就是刚才我要说你有没有基础病的问题啊？
2: 对，
1: 是血管动脉供应的问题，是你静脉血栓的问题，还是有没有 对，这个得需要再好好问一下，我觉着啊。
0: 其实涉及到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个症状，从神经内科专家的眼里呢，会考虑无数种可能导致这个症状出现的一些疾病，
1: 对，
0: 所以呢，需要更多的掌握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点。
1: 对，我们也有的麻说是脚底下跟踩棉花似的，结果我们一查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病叫亚急性联合变性，结果再一查呢，发现他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他为什么会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呢？我们就再查，发现是胃里边有一些个抗体是高的，我们就要再查，或者还有一些个人，他是一个遗传性的，是甲基丙二酸血症，那我们就需要，我总说我们诊断叫在追求真相的路上
0: 啊。
1: 你可能单纯是一个维生素缺乏，比如说我们说原来认为我们的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一个维生素 B12 缺乏，后来发现是一个就是睾酮性半胱氨酸血症，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 B6 甲钴胺还有还有一个B1 啊，B1 不是叶酸，叶酸这三个啊，然后呢，
0: 这时候就要吃维生素了，
1: 然后呢，结果再追呢，发现为什么吃也。

0: 补不上去呢，后来发现他是胃的吸收不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
1: 注射
0: 打，对，打针才行，因为你的胃里边那个内因子抗体胃壁细胞抗体阳性，所以你吃进以后它吸收不行，你就只能另外换一个途径，结果一打打了半个月就好转，然后打了将近一个月就能够治愈的，所以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些个病人可能特别年轻，我们的同学们算特别高，那我们就可能要查一个血尿代谢筛查，要不要再测一个基因，再找找原因，因为这些个都是属于可治性的疾病。
2: 宋主任已经越来越多的专业名词出现了，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懵了，我也一样啊。那今天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我们是一档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做健康科普。您呢在健康路上要想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咱得学点健康技能，那跟谁学呢？咱们就跟着临床的一线的知名的专家，这些医生们跟他们学，咱不跑偏啊。那今天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手脚麻要不要立刻去吃维生素，万能的神经营养药被很多人呢认为必须成为长期服用的一些东西，那这到底对不对？五大误区揭秘背后的真相。那第一大误区刚才已经给大家盘点了，也就是说咱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营养神经药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说维生素，它有很多很多的品类，需要对应相应的症状才去吃。那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刚才听了半天我也不太明白。总之呢，刚才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集中回答一下，也是反馈一下大家的关注。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这一定是医生给他开了这个药，或者是自己吃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如果您在的话可以这个反馈一下。这个柳桂林朋友，您的问题您可以再贴一下，因为我们对他这个说了，手脚麻是指尖麻是糖尿病前期嘛。
0: 你看他的糖耗血红蛋白是6.12，所以虽然葡萄糖应该是他指的是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一般糖化血红蛋白超过6.5应该就够上糖尿病了，但是我们正常人应该是在6以下的，在6和6.5应该属于糖尿病前期。那手指尖发木发麻还要小心一点，因为血糖高，大部分人会容易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的损害。但是就是控制的好一些的话，一小部分人也可以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6.12应该已经够上了糖尿病前期。这个我就替内分泌的大夫再回答了啊。甲减和这个手脚麻木应该问题不大，他俩跟他关系不大。甲减需要用降糖药吗？这是两个概念。甲减要用，甲
2: 他是不是
0: 担心的替代治疗？
2: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甲减它用着降糖药会影响甲减
0: 啊？不，两回事儿，
2: 是吗？
0: 是两回事啊。甲减是指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就用甲状腺素片就可以了。激素替代就行。
2: 好，咱们关注刚才很多朋友也一定非常关注那个问题，就是甲钴胺，要不要长期吃？他已经回馈了，他说医生让买的甲钴胺。
0: 那甲钴胺其实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的其中一种类型。如果让买，应该是我觉得甲钴胺用它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看看，甲钴胺不太建议长期吃啊。
2: 为什么？
0: 如果吃甲钴胺，它毕竟也是维生素啊。它跟我们普通的维生素 B12 它是一个带有甲基的。这种甲基你万一接触了一些个汞，它那个甲基会形成一个有毒的东西，也不能够吃。再有一个，甲钴胺我们一般照着一两个月去吃，如果确实是就缺的话，一两个月就能够往好处走了。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停用，然后如果觉着过一段时间不行，我们过一段再吃。我这些药都不太建议长期吃。
2: 那到底要不要停，什么时候停，这个是去找医生做一个检查之后再确定吗？
0: 你症状好了你可以再巩固上它几周也是可以的。
2: 那如果有的人吃也没有什么症状的感受减少的感受怎么办？
0: 吃了没效那干嘛要吃它，就停了呗。
2: 这是个好回答。这是一个好答案。对，那这样比如说持续多长时间没效我才 可以放弃了？
0: 一般照着我觉着半个月一个月。
2: 嗯，
0: 如果半个月一个月戒好了，那说明是有效的。
2: 哦，
0: 但是这个我想着也跟人的饮食结构有关系啊。
2: 哎，
0: 你像我现在血糖稍微偏高了一点，
2: 嗯，
0: 我也吃着二甲双胍了，
2: 嗯，
0: 我就间断的吃点甲钴。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这个二甲双胍会影响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吸收，可能会少一些，我就要吃上它。还有呢，就是平时这个吃饭这个就是这些朋友总爱吃肉，不爱吃蔬菜。我们知道维生素更多的是存在于蔬菜和水果里边，
2: 对，
0: 他不爱吃菜的人，他会维生素会缺乏的。维生素其实这个它参与我们体内有好多的代谢，它真的是很重要的，
2: 非常重要，
0: 对，也不能够缺少了。
2: 所以其实要求一个成年人每天应该至少吃够一斤菜，是吧？这是一个考验我们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2: 这个吃不够菜的话，您可以补充点维生素。很多人觉得一听，哎，我吃不够，那我是不是要额外补充点？
0: 绿叶菜呀，深色的菜呀，
2: 我就是吃不够，
0: 都要多吃啊。如果不够，我觉着可以适当吃点维生素，
2: 是吧？
0: 嗯。
2: 哦，但总之呢，天然的才是最好的，尤其是维生素的来源。
0: 对。
2: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机体是最有保障的。如果您实在是工作忙或者没空去吃到这么多的新鲜蔬菜，就可以适当的补充。那这个补充要不要去咨询一下营养科的医生，给自己算个账，看看自己补充多少合适？
0: 不用吧，我觉着一般
2: 直接吃，
0: 一般人是不会缺乏，也一般正常的。我们总说饮食上要，咱们是属于杂食动物嘛，你每天就得什么多吃一点，就特别是蔬菜要多吃，其次就是蛋白质，然后碳水要尽量的减少一些。
2: 哎，香樟树这位粉丝宝宝他说，我吃很多蔬菜的，家里种着绿叶菜，哎，为你点赞。很多的朋友啊，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向他学习一下啊，这样的话维生素一定是不缺乏的。
0: 对，
2: 所以也不需要额外的去进行补充。好了，各位朋友，咱们继续点赞啊，咱赞马上到20000了，咱们再讲一个知识点，误区二。刚才咱们说了啊，误区二咱们是就是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这个神经营养药。有的人呢在恢复期特别依赖，说大夫您给我打点营养针吧，恢复的快，是吧？您给我开点药吧，你看我这个听说了营养神经的药对我的恢复有帮助。甚至有的人呢出院以后回家就是天天得吃这些营养神经的药，这个您建议吗？
0: 营养神经要分看看什么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病，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给营养神经药，要建议用药输输液的。但是呢，但是呢，就是好多人说我能不能多输几天啊？我还说不太建议时间长了，因为输的我们输进去的这些个液体，都要靠心脏这个泵打，特别是老年人，也会加重心脏负担的。我们可以给改成口服药，但是口服药营养神经也是照着一个月、两个月，最多我觉得三个月，不要再时间长了。不太建议吃的时间太长了。
2: 您的观点是急性期它的营养价值更高。
0: 对。
2: 哦，因为他那会儿需要重塑，需要的这个材料比较多。
0: 对，
2: 哦，但是恢复期就不用特别在意这个。
0: 对，恢复的早期是可以用的。
2: 哦，
0: 我们倒不太建议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其实到了老年人，他的其实我总说都快要变成小药罐子了。他吃的药太多了，特别多了以后，你的胃肠道反应、你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是那句话，需要吃的时候一定要用，不需要吃的时候咱就不吃了。特别是在恢复期和后遗症期，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康复锻炼和预防复发为主要的用药。
2: 哎，那为什么在这个神经损伤性的疾病的这个恢复期，锻炼是要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重心呢，重点呢？
0: 我们的就是恢复锻炼，我们说脑子虽然支配那个核心区没有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其他的突触的就是神经可塑性啊，就用这个我们进行代偿，用这个词儿老百姓好接受啊，
2: 代偿
0: 啊，对，你的被动锻炼你动不了，我们让它去动起，这些个都是一种通过神经肌肉这种去代偿去进行康复锻炼，这个有的时候能起到奇效。 你看那个公园里边遛弯的，我有时候有职业病啊，看着哎呀，这个老百姓挎着篮子，然后腿画着圈，我说你看这就是脑血管病在恢复期的时候没有好。

0: 好进行锻炼。
1: 哦，
0: 因为你比如说上肢，我们长劲的时候是屈肌下长劲儿，所以呢，它就这样子往里边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拍打拍打，让尽量的展着，尽量的让它这个伸肌去锻炼起。那我们的伸肌的力量跟屈肌同样都有力量的时候，它才能够伸缩自如。
1: 哎，对，
0: 你那个腿呢，为什么它画圈呢？是因为那个下肢是伸肌先长劲儿，然后屈肌没有，你没有它的力量没有得到去锻炼去。
1: 嗯，
0: 这个康复锻炼非常重要，这个我说越早越好。我还是觉着等到了，而且也不是说非得我们急性期只是输液，不输液了以后再康复锻炼，而这种恢复康复锻炼。也不能指着别人，我说康复科呀针灸大夫不能完全指着他，家里人和自己这种越早锻炼越好。
1: 嗯，其实在这个宋主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神经内科的病房，通常呢这个脑梗的病人，出现这个脑卒中的病人，在住院的第二天差不多宋主任就会动员他们开始训练了。尤其是有一些明显的肢体偏瘫或者是一侧有不灵力不能动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第二天或者是当天这边治疗，这边只要他意识清醒就开始锻炼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就叫做越早越好。很多人呢说，哎呀，现在还输着液呢，哎呀，刚刚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已经是病人了，你就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就是伺候的特别好，就是吃的也好，然后这个一点都不动，其实倒带来相反的一个效果。
0: 对，
1: 是吧？当时等出院了再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说那个我们马上要出院了，咱们需要康复锻炼，我说你应该越早越好啊。对，那个时候你问，你说也行，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咱不能说人家晚了，是吧？
0: 我们锻炼是我有时候敲一敲啊，他那个一敲的时候反射已经开始有了，那个椎体束的休克期已经过去了，休克期的时候软软塌塌的时候，那时候你怎么康复锻炼也没效。但是等你开始转变成张力偏高了一点，反射开始有了一点，这个时候是长劲的最佳时期，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去锻炼。
1: 这个您总能发现这个点
0: 啊，
1: 那您会告诉患者是吧？
0: 对，我一般就是
1: 患者得当回事儿，家属。
0: 对，
1: 对，好，我们又 get 到一个知识点啊，在脑卒中的患者，这应该是具体到是脑梗是吧？
0: 对，脑血管病。
1: 哎，脑血管病的患者在康复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介入，而且是要以锻炼作为主战场，千万不要懒得动。另外呢，就是一些营养的药，在恢复期，在急性期，其实用处是最大的。
0: 对，
1: 在恢复期呢。前期可以，到了后期过了3个月以后就不要当成重点了，甚至可以逐渐停药。
0: 对，那不是主流了。
1: 对，刚才有一位粉丝宝宝，健康宝宝，他也在屏幕上打了，都是药。对的，都是药。您看咱们前面那位朋友自己种菜，已经是天然的维生素摄入那么多，这好歹都是食物啊，是吧？这些食物转化到我们身体里是最有能量的。那我们实在是这个吃不够了，我们再通过这个药物来补充，但是是药三分毒。您看大家也关注到底这个吃多长时间。刚才我注意到有个朋友啊，已经到20000了，我们开始回答问题啊。刚才那个朋友就说得非常非常好，问得非常好，就是和哪三种药，就是您刚才提了一个这个B 族维生素和什么什么什么哪三种药，我记得是前面讲了一个什么，您给那个病人开了三种维生素的类的药，还有这个叶酸片是吗？
0: 对，
1: 或者是您刚才说您吃了一点，我忘了，刚才有位朋友问
0: 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的或者有一些个周围神经病的，我们会查那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它要高的话，我们给吃的是叶酸、B6和甲钴胺这三个，一般我是让他吃上1个月以后再复查一下，如果他恢复正常了，那我们就暂时停一停。
1: 好，叶酸、B6
0: 和甲钴胺。
1: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问题特别好啊，他说的真好，他家有一个亲戚，就非常有毅力，我给您上墙啊，恢复的可好了，和正常人一样了，15年了，刚生病的时候打着伞人家都得出去走，是吧？
0: 对，他自己有毅力，这个去进行锻炼非常好。
1: 对，
0: 那个他给表
1: 好的，我们在这个 各位健康宝宝们，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同步在生活广播以及农民广播，到这一时段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这个下期再继续请宋主任为大家讲解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快！报警，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妈，吃饭了。
9: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8: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9: 不用你管。
8: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9: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8: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9: 真的？
8: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9: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8: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9: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8: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9: 吃饭，我吃饭。
8: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0: 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全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觉得扔，就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慧田这个人呢，生性乖巧，能够察言观色，能够按照吴禄贞的脸色办事。比如说吴禄贞渴了想喝水，眼睛刚一看茶杯，马慧田赶快把茶就给端来了。一看吴禄贞疲劳了累了，马慧田赶快吩咐人给烧洗澡水，那对吴禄贞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吴禄贞当然非常高兴了。哪知道啊，马慧田自打来到第六镇以后不久，他染上了一种恶习。什么呀？赌博。就是经常背着吴禄贞到外边耍钱去。什么叫掷骰子、推牌九、押宝，他全干。赌博的人呢，开始总想着赢钱，哪知道越耍钱越输。马慧田他的家境本来就不富裕，输这么多钱怎么办呢？要想往回捞，是越输越多，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别人借钱。开始呢跟同营的军官借，后来发展到连士兵的钱他全都借。有一次输钱太多了，一下整整输了800块，这可怎么办呢？马慧田愁眉不展，干什么事呢也无精打采，被吴禄贞发现了。慧田，你这两天怎么老是无精打采的？出什么事儿了？这马慧田呢还特别能编瞎话，是张嘴就来啊。你们知道我家里边有七旬老母身染重病，没钱治病啊。嗨，吴禄贞一听就这点事儿，这你也用着急吗？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啊，立刻吩咐自己的副官从自己的积蓄里边拿出钱来周济马慧田。马慧田拿着吴禄贞的钱一转身上赌局接茬赌去，结果啊还是输。哎呀，那个马慧田这瞎话是越说越多，都没谱了。什么今天他母亲有病啊，明天他舅舅骑马把腿摔折了，后天他妹妹要出嫁呀，他们家的事儿是越来越多。这么说吧，反正吴禄贞每隔这么一个月两个月的都得周济一下马慧田，总得给他钱替他还账。后来有一次他又输了800块，马慧田一想这回这瞎话不好说了，刚说完瞎话呀，这可怎么办呢？

0: 眼珠这么一转，哎，有了。
1: 他知道吴禄贞有这么一个心爱的宝物，那就是吴禄贞当初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救过一个日本人的性命，这位日本人送给他这么一尊紫金符，就是用纯金铸造的这么一个小佛像，有这么几两重，不单值钱，而且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吴禄贞是爱不释手，每次茶余饭后呢，总想拿过来观赏一番，然后再交给自己的副官，就存在自己卧室的箱子里边。这个马惠田是卫队队长，经常出入吴禄贞的卧室，这件事情他非常清楚啊。马惠田心中暗想，我是不是可以人不知鬼不晓的把这个紫金佛我拿出来先给当了，用这个钱我再赌，我要是赢过来呢，然后我再把这紫金佛从当铺赎出来，蔫吧唧的我再放回原处，我就能过这关了。对，就这么办。趁着那天晚上吴禄贞出去赴宴没在家，马惠田是卫队队长啊，他出入吴禄贞的房间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借这个机会他把这紫金佛从箱子里边拿出来了，第二天到当铺给当了，当了1000块，800块还账，用那200块钱做本接茬还耍，他想捞回钱来好赎这个紫金佛，哪知道啊，赎不回来了。但是越输越多，过了没有两天，吴禄贞这天吃完饭又想看看这紫金佛了，吩咐副官把这紫金佛拿出来，副官把箱子里边东西全翻出来了，也没找这紫金佛，这才发现失道。这马惠田在旁边还帮忙找呢，哎，这紫金佛上哪儿去了，就是怎么会没了呢。吴禄贞心中暗想，拿走紫金佛的绝不是外人，他一定得出手，这样一定得送到当铺。吴禄贞命令副官周维珍到当铺去查账，到那一问就清楚了，不是别人啊，就是他自己的卫队队长马惠田干的。周维珍从当铺回来向吴禄贞一报告，把吴禄贞气坏了，传见马惠田。马惠田从外边进来，抬头一看吴禄贞的脸色，就知道糟了，要坏事儿。吴禄贞一伸手把手枪啪往桌上一拍，马惠田，紫金佛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一句话把马惠田给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知道事情已经全露馅了，用自己的双手抽打自己的嘴巴，我该死，我该死，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您，我不是人，今天说了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绝不轻饶。是，到这时候了，马惠田只好是实话实说，把这些情形全都讲了。听完这些话以后，吴禄贞早已经气得是浑身颤抖，不恨别的，就恨自己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了，我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当我的卫队队长呢？马惠田，今天你说出了真情实话，我成全你。我问你，紫金佛你当了多少钱呢？1000块。你外边还有多少账目？800。周维珍，在，到营务处替我支出1800块钱来。是。周维珍转身出去，功夫不大，拖着1800块交给了吴禄贞。马惠田，这1000块钱你拿走，把紫金佛原样给我赎回来。哎，这800块钱你还清账目，从此以后你再也不准赌钱了。
2: 是，我再也不赌了，我再赌我实在对不起您，我就更不是人了。
1: 你的官职我也不撤，我把你调到骑兵营第3营去做管带去吧。这样马惠田才从卫兵队调到了骑兵营，当上了第3营的管带。周福林把这些事情讲完了以后告诉大家， 你们看看，就这个人，因为800块钱他能够偷吴汝真的紫金佛，今天我拿出2万。

吴洪昌他们几个人听完了以后，哎呀，周统领，您也得多加小心呐。马惠田既然是个见利忘义之徒，一旦他接了您的银票，他转脸要向吴禄贞这么一报告，那咱们不就是画虎不成反类齐犬了吗？你们放心吧，我能够察言观色，到时候我见机行事。你们这些人分头做好准备，我要是买通了马惠田，只要明天早晨他的枪声一响，咱们大家是立即行动。行，这些事情办好了以后，周福林这才又来到骑兵营第三营来找马惠田。到这儿一问，马惠田的马便告诉他了，我们这位管带啊，根本就不在营里边待着，现在他除去耍钱以外，又染上另外一种嗜好，嫖，整天呢都在西春楼那妓院，又标上个妓女王翠莲。哦，周夫人一听说这更好了，他现在不单耍他还嫖，说明他现在更需要钱了，只要他需要钱就好办。周福林这才离开军营，又来到了西春楼妓院，到门前一打听，马惠田马管带妓院的老鸨子赶快把他请到了楼上，穿一条门帘。周福林抬头观看，马惠田正在屋里边坐着喝酒呢，旁边就站着如花似玉的王翠莲。王翠莲用手绢支擦眼泪，马惠田说话呢，翠莲，别着急，等我有了钱一定给你赎身。哦，周福林一听说有门，他缺钱，想到这儿蹭蹭两步走进了房间，冲着马惠田双手一抱拳，马管带，呵呵呵，久违了。马惠田抬头一看周福林，当时就是一愣，心话，他不是到湖北前线去了吗？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这不是周仁兄吗？啊！我恭喜马管带，贺喜马管带，有这样的美人陪伴着你，马管带，你的艳福不浅呐！啊！翠莲，哎，赶快见过周老爷。妓女王翠莲这才过来给周福林行礼。哦，翠莲姑娘不要客气了，我看得出来你对马管带那是一见钟情啊。啊，是啊，我正想把他赎身让他从良，只不过哦，翠莲姑娘，我跟马管带是同乡胜过同胞，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没关系，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说着话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两张一万两的银票，把这两万两银票往桌上一摆，马管带，哥哥我今天给你送钱来了。啊，马惠田傻了，倒是妓女王翠莲赶快过来又给周福林行礼，我们谢谢周老爷。马惠田赶快告诉他，你下去准备点酒菜，好请周老爷在这吃饭呢。哎，等王翠莲下楼以后，楼上边就剩下周福林和马惠田两个人了。周仁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马管带，我告诉你说，这个钱是袁公宝派我给你送来的。袁公宝啊，袁公宝知道你急用钱，手头不大富裕，特命我给你送来这两万两的银票。这个袁公宝吩咐有一件机密大事让你去办。什么事情？让你除掉吴禄贞。啊，马老弟，你先不要着急，你想一想，吴禄贞真能成得了事吗？他的事情袁公宝全都知道了，早就知道吴禄贞图谋不轨，所以特意把我给派来了。你想

你想啊，你是跟着吴禄贞走，还是跟着袁公宝走？你就是不杀掉吴禄贞，吴禄贞这回他也活不了了。不但他活不了了，马老弟，你还活得成吗？啊？到底是听谁的话？何去何从？你速决之。这个。马惠田站在那儿，额头上汗珠子黄豆粒大小噼里啪啦直往下掉，为难了，心中暗想，吴禄贞对我不薄啊，我马惠田所以能够从见习军官当上排长，从排长当上队长，从队长今天又当上管带，这都是吴禄贞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我每次遇到难处都是吴禄贞召集我呀，到今天我怎么能够刺杀吴禄贞呢？我不能这么干。又一想，我就是不干这件事，吴禄贞活不了，我也活不成了。哎，我不如答应下来，有这2万2的银票，不单能还清我的赌账，我还能给王翠莲赎身，我们两个人夫妻双双远走高飞。又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吴禄贞呐，吴禄贞，这次我马惠田可要做一次不义之人。想到这儿，马惠田把头一点，伸手刚要拿银票，周福林的手比他还快，刺儿拽回一张来，先拿10000两，事成之后再给你这10000两。马惠田把这10000两的银票往怀里一揣，一伸手，拿来，什么？手枪给你准备好了。周福林从怀里拿出手枪，递到马惠田的手中，接着又拿出一小包来，也递给马惠田。马惠田打开一看，里边是3粒子弹，伸手刚要拿，周福林赶快冲他把手一摆，慢着，弹头上抹了毒药了。你小心着点儿。马惠田咔嚓咔嚓咔嚓把这3粒子弹压进了枪膛之后，把这枪往这马靴靴筒里边一放，什么时候动手？就在明天早晨，只要你的枪声一响，我们都约定好了，我立刻带领人接应你。一言未定，吴禄贞呐，这一夜竟忙着怎么调动部队，如何攻打北京的战略部署了，睡得非常晚，一直到深夜2点来钟，实在疲劳了，副官周维珍还有参谋张世英这才劝他休息一会儿，躺在床上也就刚这么一迷糊，到了3点钟的时候，猛然间就听车站外边有人高声叫喊，参谋张世英赶快出去查看情形，回来向他禀报说有骑兵第3营管带马惠田求见，有重要的军情禀报。哦，吴禄贞心想，马惠田虽然说过去有耍钱的小毛病，哎，毕竟是自己的亲信，根本就没往别地想，也没加以防备。哦，叫他进来吧。随着副官周维珍给吴禄贞递过一块热手巾来，让他擦擦脸。吴禄贞伸右手接过这块毛巾，擦着脸呢，眼瞅着马惠田从外边进来了。走进屋里以后，见着吴禄贞，唰，立刻行礼，打签请安。马惠田，参见同志。吴禄贞根本就没有想到马惠田会前来行刺，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右手拿着毛巾正擦着脸呢，眼瞅着马惠田从外边进来了。马惠田走到司令部，见到了吴禄贞，离着吴禄贞呢，也就是这么4-5米远的地方，赶快行礼打签请安。也就在他打签请安这个功夫，伸右手从这个马靴的靴筒里边唰，把这手枪掏出来了。马惠田往外这么一掏手枪，吴禄贞看见了，这才知道大事不好，

干什么？他这句还没喊完呢，马慧婷动作这个快，唰的一举手，哒哒哒，是连放三枪，眼瞅着吴禄贞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啊，这两个人当时是惊慌失措，再想捉拿凶手，就在这一瞬间听见车站外边乱了，冲啊，杀呀，冲司令部啊，杀吴禄贞呐，不能跟着他造反呐、是枪声四起，喊声连天。怎么回事啊？周福林和吴洪昌两个人早已经把部队调动好了，都在车站外边埋伏着呢，约好了暗号，只要是马慧田在车站里边，也就是吴禄贞的司令部那儿，枪声一响，他们外边是立刻行动，要攻打司令部。周维珍和张世英两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糟了，两人互相一递眼色，各自持枪是破门而出，冲着外边跑出去了。张世英一手一把合的枪是左右开弓啊，杀出了一条血胡同，两人冲出司令部，冲着站台方向跑过去。当他们俩跑到站台上，可惜呀，外边埋伏的兵还太多了，一阵乱枪，两个人扑通扑通全都被打死在石家庄车站的站台上。等周福林和吴洪昌两个人带领着部队冲进司令部一看，吴禄贞的人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已经给隔去了。周福林立刻吩咐人四处寻找刺客马慧田，踪迹皆无，上哪儿找去？马慧田心里明白，只要我把吴禄贞杀死以后，周福林绝不会轻饶我，他一定要杀人灭口。趁着刚才这么一乱的功夫，马慧田早已经逃之夭夭，是下落不明。可惜呀、吴禄贞年仅31岁，就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革命军官惨死在袁世凯的手中。而且刺杀吴禄贞的刺客不是别人，就是吴禄贞自己的亲信，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马慧田。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作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2: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2: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胫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膝裤，这种膝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2: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 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2: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教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0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0号夜间到21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23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4号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另外呢，明天白天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北部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部分地区近期降水比较多，田间湿度大，容易造成病虫害的发生发展。注意做好田间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适时开展一喷踪防，使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叶面肥、微肥等混配剂来喷雾，一次喷施达到防病、治虫、增粒种、防早衰和干热风的目的。冬小麦如果遇到大风等发生点片倒伏，避免盲目扶植，可以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春播地块应该积极做好播种工作，根据未来天气适时播种，已播种地块应该及时查苗补苗，做好田间管理。

0: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今天咱们来说如何确保意见落地见效。农业农村部将持续完善组织实施机制，形成政府引导、行业联动的工作格局。各省级畜牧兽医和渔业渔政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落实，发动技术推广机构、行业协会、学会参与，建立上下贯通、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同时，充分发挥养殖业领域智库、产业技术体系、科研教学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推介成功经验案例，加强典型示范引领，引导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积极主动参与，鼓励龙头企业和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组织面向中小养殖场户开展技术服务，推动全行业提升结本增效能力水平。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战略，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工业化和智能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农业机械化是关键支撑，蔬菜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

0: 地位重要，蔬菜产值约占种植业总产值40%，但当前我国蔬菜生产仍然以传统模式为主。2023年综合机械化率仅为42.6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5%和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90%以上水平。同时，城镇化加速、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短缺等问题制约着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蔬菜产业全程全面机械化迫在眉睫。为高质量推进我国蔬菜产业全面全程机械化进程，中国工程院设立了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系统总结了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战略目标与方向，并提出了未来蔬菜机械化发展的战略措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河北省农业特色产业技术指导总站、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蔬菜创新团队岗位专家狄正敏研究员，给大家详细讲解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狄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狄老师，当前咱们国家蔬菜生产机械化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呢？
1: 现状呢，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蔬菜生产机械化率稳步提高，但是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那近年来呢，在农机装备购置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呢，我国蔬菜生产机械化率正在逐年增加。2023年全国蔬菜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率为42.6%，呈一个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但是蔬菜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率仍远远低于全国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这是74%。另外，低于三大主粮农作物机械化率水平至少40多个百分点。因此呢，我国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能适应当前蔬菜产业发展的需要。第二个现状呢，就是我们国家地区间蔬菜生产机械化率差距大，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差距更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周边地区依托经济和技术优势，蔬菜产业全程机械化加快推进，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快速提高。那中西部地区呢，也积极推广陆地蔬菜的生产机械化，特别是冷粮地区大规模蔬菜生产的机械化水平较快提高。我们黄淮海和东北平原地区呢，陆地蔬菜的大型农机具也开始得到使用。长三角、珠三角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率呢，已经达到50%以上。我们华北、华东、东北地区，重点聚焦设施结构和蔬菜生产模式的一机化改造，以及小型农机装备的研发。那设施蔬菜生产机械化水平呢，也提升至现在的45%。那第三个现状呢，就是不同生产环节间的蔬菜机械化率差异也比较大。尽管我国在蔬菜的播种、移栽、收获等薄弱环节的机械化率方面呢，不断取得突破，但是各生产环节间差异显著。耕整地、起垄、施药、灌溉等环节的机械化率较高，目前已超过50%，而移栽采收的环节的机械化率比较低，通常连20%都达不到。其中呢，果菜类和接球类的蔬菜的收获基本靠人工。此外呢，蔬菜产后加工也明显不足，其中呢，蔬菜的预冷率大概只有20%，净菜和鲜切菜的处理率也就是10%左右，冷链流通率大约2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蔬菜产后加工85%到90%的水平。现状第三呢，就是蔬菜品类间的机械化 水平差别也很大。由于不同种类的蔬菜，它的生物学特性差异巨大，也导致了不同蔬菜品类间机械化率差别很大。比如说根茎类蔬菜啊，包括萝卜、胡萝卜、这个大葱等，它的平均机械化率能够达到50%-60%，最高呢也可以达到90%。而叶菜的蔬菜平均机械化率只有35%-50%啊。果菜类蔬菜，比如说番茄、辣椒等，机械化率相对就较低，平均呢35%-45%。其中呢，一次性采收的加工番茄和辣椒的平均机械化率可以达到80%。另外，花菜类蔬菜呢，平均机械化率在45%-50%。就是蔬菜间啊，它机械化率差距很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蔬菜生产的机械化啊需求是强劲的。首先，蔬菜生产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多数环节仍依赖高强度的人工作业，急需机械化替代。其次呢，蔬菜生产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各个环节技术要求高，工艺复杂，要求建立贯穿全程的机械化技术体系。第三呢，蔬菜生产从业者年龄老化与这个短缺日益严重，用工难、用工贵的问题日益加剧，蔬菜人工成本的占比达到40%-60%，机器换人的需求迫切。
0: 那狄老师，蔬菜生产机械化存在的突出问题都有哪些呢？
1: 第一呢，就是机械装备产业基础落后啊，比较薄弱，核心环节短板突出。具体表现，一是产业主体整体上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的蔬菜生产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以小微型企业为主，普遍存在着生产规模小、资金短缺、工艺落后、研发投入不足等问题。那生产的产品呢，也是仿制多，质量与性能不稳定。第二呢，就是蔬菜生产关键的核心装备短板明显，在工厂化育苗环节缺乏高精度播种机和高效全自动的嫁接机，在生产环节呢，缺乏全自动高速移栽机、果菜类植株管理以及果实采收装备，在产后处理的环节缺乏柔性化智能清洗、无损精准分级和高效自动化包装设备，在设施蔬菜这个生产方面缺乏低成本智能环境控制装备以及新能源作业平台。第二个大方面呢，就是农业农机设施融合度不够，一机化生产基础薄弱。首先呢，是蔬菜种植农机农业融合不够，缺乏全国性或者区域性标准化种植规范，导致呢农机性能与我们的蔬菜农业要求难以匹配。一机化品种呢选育也滞后，现有品种的株型、熟期、试采性等不适合机械化作业，传统的日光温室、南北短垄栽培模式也制约了机械化率的机械化这个高效作业。第二呢，就是设施和农机融合不够，老旧低效的蔬菜生产设施呢占比比较高，你比如有的地区呢达到50%，普遍存在着空间矮小、立柱多、缺乏农机进出通道等问题，特别是我国小拱棚和中棚面积都超过了30%，跨度和高度不足，基本无法开展机械作业。突出问题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农户啊种植规模小，不利于农机应用。我国蔬菜生产目前仍以小农户经营为主， 啊，种植规模小，地块分散，传统种植模式与习惯难以短期内改变。加上专用蔬菜机械购置成本比较高，就导

0: 置了农户对移栽啊、除草、植株管理、采收等专用设备的需求，以接受度普遍较低，也限制了机械化的推广。
1: 嗯，
0: 第四方面突出问题就是蔬菜机械科技创新能力弱，突破性技术成果不足。首先是研发投入这个结构失衡，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少，远低于发达国家30%到40%的水平。第二呢，就是关键技术以核心部件受制于人，我们在收获环节装备这个仍存在着显著的短板，核心装置仍依赖进口，智能装备的国产化率低，关键传感器进口依赖度达到80%。另外呢，产学研协同不深，成果的转化率普遍低于20%，大量的成果滞留在实验室阶段，另外呢，基础研究与支撑也不足。第五个大方面呢，就是专业技术人员这个人才短缺，技术力量这个技术推广力度不够。那么像我们的高校还是重理论，缺乏既懂机械又懂园艺的复合型人才。那么从人才结构看呢，也呈现了高端研发不足，基层技能断层的双重困境，基层推广体系弱化，服务能力不足，售后维修这个服务水平也参差不齐。第六个大方面呢，就是蔬菜的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专业化的蔬菜全程机械化服务组织数量少，实力弱，服务内容呢目前也多局限于这个耕整地这个基础环节。那么蔬菜生产机械化服务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区域性的农机共享平台建设滞后，也导致了装置闲置与一机难求这个问题并存。第七个方面就是政策环境有待优化，创新生态这个协同乏力。那相比主粮作物，蔬菜机械化在研发示范推广以及购机补贴等方面获得的政策与财政支持明显不足。主持人。
1: 那狄老师，蔬菜生产机械化都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第一呢，就是要补短板与提质量共同发展，补齐无机可用的短板，提升农机的质量。第二呢，就是规模化与标准化同步发展，制定设施农业农机融合生产模式与技术规范。第三呢，就是全程化与社会化协同发展，建立耕种管收加全产业链的机械化体系。第四呢，就是绿色化和高效化并行发展，实现水肥精准施用。第五呢，就是机械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加速向智能化无人化转型，实现环节精准化作业与高效产出。
1: 那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目标是如何确定的呢？
0: 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以建成蔬菜产业强国，实现产业现代化为总目标，分三个阶段推进。2027年全国综合机械化率要达到48%以上，2023年全国综合机械化率要提升至55%，要补齐丘陵山区的短板。2035年大宗蔬菜重点环节要实现全程机械化，机械化率要达到70%以上，智能化绿色化装备占比要超过30%。
1: 那狄老师，推动我国蔬菜产业机械化发展应该采取哪些战略措施呢？
0: 简单说有以下八个方面第一，要助力蔬菜生产规模化、一机化改造升级。第二，要强化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协同创新。第三方面呢，就是实施蔬菜农机装备核心技术突破工程。第四呢，就是支持农机农业设施融合于全产

0: 业链协调发展。第五呢，就是要培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六方面，要支持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第七呢，实施蔬菜机械化创新人才梯队建设。第八，加强政策和资金支持。
1: 非常感谢狄老师做客本次节目。狄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春入秋收，夏管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如何防治长茄子叶霉病。长茄子叶片正面出现褪绿黄斑，叶背面出现灰色霉层，这是叶霉病，主要是侵害叶片。植株中间部位的叶片往往是先发病，逐渐呢向上扩展至幼嫩叶片。四月份是长茄子叶霉病的高发期，它呢是跟棚内湿度大、叶片发育不良和抗病力弱有关。防治叶霉病的药剂比较多，唑类药剂比如说像戊唑醇、丙环唑、还有氟硅唑、苯米甲环唑等等。抗生素类比如说春雷霉素、多抗霉素等等，还有灭菌酯、百菌清等等。发病之前呢，可以用丙参锌进行预防，发病初期可以用戊菌、戊唑醇、还有春雷霉素、多抗霉素等等内吸性较强的杀菌剂来进行防治。发病严重的时候，可以用戊菌、戊唑醇加上奎林酮，或者呢是丙环唑加上碱式硫酸铜加上云台素内酯来进行防治。那除了合理用药，还可以从增强植株抗病性还有物理防治两个方面来着手。缀肥的时候，可以将养根肥跟大量元素肥料轮换使用，既可以快速地补充长茄子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又能够延缓根系衰老、生根壮根，同时呢，还注意养护叶片，可以喷施氨基酸类还有甲壳素类的叶面肥，每7到10天喷施一次，缓解叶片黄化，提高叶片的抵抗力。叶霉病最适宜的发病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当相对空气湿度超过80%的时候，病菌可以大量的繁殖，而且呢，大家可以利用晴天中午的高温来抑制病菌的繁殖。比如说，晴天浇水之后，在中午的高温时段，闭棚升温，将温度升高到38度，维持1到2个小时之后，再通风降温，这样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病菌的繁殖。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呢，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的曹桥老师给大家讲解小麦生长后期主要病虫害的发生与防治，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 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服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21: 加油城市超人。
22: 在吗？
23: 在的，领导，您指示。
24: 儿子在吗？
25: 在吗？
2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2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2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8: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25: 当然是钻石啦。
28: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25: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28: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25: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19: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

郑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

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
1: 晚上10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戏曲故事《杜鹃山》的下集。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

0: 在山头向山下要望。雷刚挥舞钢刀，左砍右杀，猛地劈向树桩，以发泄心中的愤懑。这时，温其九鬼鬼祟祟来到了雷刚的身边，居心叵测的煽动：“
1: 哎呀，杀人的钢刀只能把树桩砍，
2: 仇报仇，冤报冤，总有这一天。
1: 没有他的命令，哪个敢下山？”
2: 嘿。
1: 一片乌云遮住了队长的双眼，一个女人制住了堂堂七尺的男子汉。
2: 你说清楚。
1: 大
0: 雷刚像被蝎子蛰了一样，猛地跳起，一把抓住温其九的手腕。

0: 你给我滚！
1: 我滚，我滚，再见，再见。
0: 从小喝的家乡水，如今忘了杜鹃山。

0: 敌众我寡，形势严重，马上撤离杜鹃山。
1: 什么？撤离杜鹃山？
0: 对，保存兵力，转移出山，会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犯。党代表说，军情紧急，必须坚决照办。
2: 队长。
3: 雷刚对上级撤离杜鹃山的指示本来就不理解，心有抵触。恰在这时，罗成虎气喘吁吁地从山口跑上来。
0: 不好了，
1: 怎么？
0: 毒蛇胆抓住了杜阿爸，绑在阵口受尽摧残啊！
3: 党代表领着大家转山绕岭，不和毒蛇胆交火。李时坚又带来了上级指示，要撤出杜鹃山。雷刚更是不能理解。如今毒蛇胆抓了杜妈妈，就要放火烧死。雷刚像火药桶进了火星，立刻爆炸了。
1: 嘿，

0: 他翻身扑向砍在树桩上的钢刀，甩开李时坚的拉扯。
1: 柯香赶到，迎面拦住雷刚。
2: 老雷，
3: 杜妈妈身遭不幸，
2: 我胸中烈火一团，老人家陷压何处？
3: 绑在镇口大树前。
2: 绑在镇口，
3: 敌人还敲锣呐喊，骂声连天。
2: 他们骂谁？
3: 单骂雷队长。好你个杜舍丹，
2: 单骂雷队长。
3: 骂什么？忘恩负义，胆小如鼠，不敢下高山。这条毒蛇，我跟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2: 哪里去？
3: 下山。
2: 正合敌人心愿。
3: 怎么讲？
2: 为什么敌人把杜妈妈绑在镇口大树前？为什么又敲锣呐喊，骂声连天？敌人在欺负你。
3: 他欺我胆小手软。
2: 不，他欺你性情莽撞，思想简单，设的是金钩钓鱼计，引你上当，一举全歼。
3: 是啊，此处去往三关镇，
4: 别走要道一线天，
3: 那里定有重兵埋伏，
4: 岂不是自投罗网，
3: 有去无还？他就是张王捕鱼，我也拼他个鱼死网破，打他个稀巴烂。
2: 棋错一招，要输全盘。
3: 山下亲人遇险，岂能坐视不管？
2: 首先转移出山，然后设法救援。
3: 我主意已定，
2: 要考虑再三。
3: 你太主观，
2: 是蛮干。
3: 无救亲人，我绝不出山。
2: 这样救法，后果更惨。
3: 什么？后果更惨？
2: 鱼不上钩，钓饵犹存；鱼若上钩，饵鱼同尽。你不下山，杜妈妈尚可有救；你若下山，母子俩就可能同归于尽。到头来，害了你自己，害了自卫军，也害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3: 这。
1: 柯香还想耐心地开导开导雷刚，温齐九却抢先把雷刚拉到自己身边。
0: 温齐九和邱长庚一前一后夹着雷刚去休息。田大江突然发现山下大火越烧越猛，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呼。
1: 众人和柯香急忙登上高坡眺望观察，柯香秘密向李时坚布置任务。
0: 又是不好的消息来了，一个战士喊着跑来报告。
3: 杜斯坦手辣心狠，大树前架起了干柴树捆，扬言要活活烧死杜妈妈。老人家他危急万分。
5: 等待你啊。
1: 柯香焦急异常，温齐九也急匆匆翻了回来。
3: 下山林，
4: 我再三劝阻，
3: 他就是不听，
2: 一直奔向三关镇。
4: 队长入险境情况更严重，火速带兵下山，不能犹豫不定，
3: 赶快下命令下山救亲人，
6: 血债要血还，杀尽白匪军。
1: 山下枪声骤起，柯香心里猛然一惊，飞步走上高坡向山下观察。
0: 温七九趁机煽动自卫军弟兄如潮水般涌上山口。
1: 柯香毫不迟疑，厉声喝住人群。柯香示意李时坚冷静观察，发现温七九狗急跳墙般煽风点火。
4: 何人呐？
0: 温七九和邱长庚再次领头冲向山口时，李时坚、田大江、郑老万和罗成虎跃上高处，坚定地站在柯香身前，挡住人群，厉声的呵斥：“
3: 有骨气的冲啊！”
2: 队长下山已经大错铸成，若再盲目行动，势必毁灭全军。
4: 小山，你奶奶眼看就要烈火烧身，我们心急如焚，难道你能安稳？别人可以不管，难道你能忍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杜鹃山的子孙。
7: 奶奶，孙儿我就是救不出您，也愿同您老人家一起化为灰烬。

0: 小山。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亲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外乡人，心坎里根本没有杜鹃山父老乡亲。你弟兄们，他和雷大哥远，咱和雷大哥近，他不痛心咱痛心。弟兄们，走
2: 走
3: 走，
1: 弯前脚。
0: 你身为队副，又是军官出身，敌人设的什么计，摆的什么阵，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
1: 我
0: 如此盲目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一蹶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鲜明，难道你也看不清？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杀你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大家暂回辽棚，正
4: 经过几番当面交锋，文启九已被揭露得体无完肤，再若负隅顽抗，必然尽现原形。几声枪响从山下传来，大家又急忙回头，还想忙动下山。
5: 可祥坚定地以手势阻止，众位战士心里似乎有所领悟，缓缓地散去。
0: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同志们，咱们开个支部会研究对策，做出决定。
6: 我看转移任务要坚决执行，
1: 可是亲人遇险，实之连心呐、啊！
6: 下山救应，
7: 敌军封锁无法通行，
6: 那马上撤离。
0: 不救队长军心浮动，转移任务也难完成。
6: 这
8: 怎么办？
0: 如今形势突变，营救队长已成关键，天亮之前必须救出亲人，然后撤离，方能转危为安。
8: 对，
0: 你再去找乡亲把情况查探，除了镇口一线天，又无别的路径下山，你们快去组织尖刀班，做好准备待命救援。
6: 好，
0: 慢。今夜行动非同一般，准备工作要细，保守秘密要
5: 布置好。夜里的救援行动，大家去分头准备。可祥抬头看到山峰乱云飞渡，山下枪声又起，火光更烈。可祥走上高坡，举目远眺，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纷纭。

0: 乌云滚滚，夜色沉沉，田大江、郑老万组成的尖刀班准备完毕，集合待命。
1: 尖刀班已经组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2: 当代表。
3: 情况怎样？
1: 已经查清。
3: 杜妈妈，
1: 转移祠堂，监禁。
3: 雷队长，
1: 果然中计。备勤，
3: 现在哪里？
1: 全部押往三关镇。
3: 三关镇。那下山的路径？
1: 除了镇口一线，天无路可行。
3: 无路可行。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绕到镇中？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有铁骨钢筋，
1: 杂木丛生，
2: 我们斩骑披荆。
0: 夜色沉沉，
2: 正能够麻痹敌人。
0: 暴雨降临，
3: 隐蔽行军，
1: 好得很。不过听说有道百丈深涧，
2: 名叫鹰愁涧，
1: 两岸如斧劈刀削，
2: 涧下有急流飞溅，
1: 无法通过怎么办？
2: 有办法。魏采药，我到过鹰愁涧边，见两岸绝壁上。

0: 曾经有去有回还，
1: 对潘腾越界
0: 我一马当先。我带领尖刀班趁黑夜绕道下山，飞兵直插三关阵，
1: 救其人解脱危难。
0: 你派出侦察小组假装从后山转移，
2: 调虎离山
0: 大队人马隐蔽山间，党内职务由你承担，切记住，既要躲明枪又要防暗箭。
2: 暗箭。Thank you.

0: 柯湘带领尖刀班出奇兵飞渡鹰愁涧，要救回雷刚和杜妈妈。
1: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六场《铁窗殉子》。
0: 当天深夜，三官镇杜妈妈面色憔悴，被毒蛇等关在自家祠堂后院的牢房。

0: 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脾气火爆、办事莽撞的雷刚终于落入毒蛇胆的圈套。
1: 带球犯，连番血战，陷入敌阵。
0: 虽然雷刚困兽犹斗，但是身负重伤，铁链缠身，已经无计可施。趁着雷刚一阵眩晕，毒蛇胆的爪牙打开了铁栅门，把雷刚推入了囚笼，急忙上锁。雷刚稍稍清醒，猛地用铐链击打铁栅门。

0: 杜妈妈循着声音挣扎地问道：“
1: 谁？
2: 娘？
1: 雷刚？”
0: 母子互相扶持，借着闪电相互端详。

0: 你，哎，为救娘亲，身落陷阱，只你一人下山，还有弟兄数人，可是党代表的命令，
1: 我自己的决定。
0: 可想的话，你果然不听。
1: 我与毒蛇胆结下世代冤仇。他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呐！
0: 什么？并无切骨之恨？你哪里晓得真情？
2: 雷刚听出杜妈妈的口气，知道另有隐情，急忙扶杜妈妈坐下，跪在杜妈妈身边。
0: 可记得半月前，井冈山派来几个人？
1: 一男一女两个人。
0: 女的是客相，
1: 男的叫赵鑫。
0: 客相受伤被捕，
1: 赵鑫不幸牺牲。
0: 你可知那赵鑫他是客相的什么人？
1: 什么人？
0: 结婚三载的铁心人
1: 啊，丈夫。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吐露半分。
0: 他党的嘱托记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可你一时任性，不顾大局，明知这是诡计，却要固执到底，连累大家，害了自己。你，怎能对得起杜鹃山？

0: 雷刚、杜妈妈焦急万分，母子二人对漆黑的夜空祈祷呼唤：
1: 千万不要下山呐、啊！
2: 千万，千万！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七场，飞渡云倩。
3: 当天深夜，风雨交加，电掷雷鸣。杜鹃山到三官镇之间的深山野岭，田大江领路，柯湘引领尖刀班的战士顶风雨、踩泥泞，同心竭力向三官镇英勇挺进。

0: 由于有熟悉地形的田大江带路，剑道班很快摸到了一个宗祠附近。田大江俘虏匪连长，剥起雨衣，搜出了妖精的牢房钥匙。柯湘率领着自卫军战士前进祠堂后的牢房，看守雷刚、杜妈妈的团丁抱枪坐在囚笼门外的石阶上，瞌睡沉沉。田大江和尖刀班战士伪装成团丁走到牢房门口，团丁站起来忽有怀疑，被战士撂倒。众团丁惊醒想反抗，田大江持枪威吓：
1: 别动！
0: 战士们缴了众团丁的枪，田大江开炸锁打开了牢房的铁门。雷刚做梦般看到了柯湘，惭愧的想说什么。
2: 柯湘急忙用手示意不要出声。柯湘看到杜妈妈，激动地上前拥抱。柯湘挥手令战士将众团丁锁于囚笼内，迅速撤退。
0: 鹰愁涧附近的一个山坳，山崖陡立，地势险要。
2: 柯湘指挥战士搀扶被救出的雷刚和杜妈妈紧急撤离。身后枪声渐近，众人止住脚步仔细听着。
3: 大队来追赶，
4: 一定是毒蛇胆发觉上当，去而复返。
3: 前面就是鹰愁涧，行进困难，后面敌军已迫近，情况危险。
4: 老雷，你领大家攀藤越涧，火速回山。
3: 你？
4: 我带几人居高平险，掩护你们安全过涧。
3: 不，弟兄们急需你行船掌舵。
4: 战友们盼你归，望眼欲穿。
3: 我雷刚莽撞冒险，造成如此局面，断后任务应由我承担。
4: 你身负枪伤，血迹斑斑，饥寒交困，不宜再战。
3: 敌众我寡，枪少力单，形势危险，我心不安。
4: 你来看，这丛林是屏障，碎石是枪弹，峡谷是壕堑，峭壁是雄关，任凭那追兵来势，自豪远，我自岿然如山。形势更紧迫，
3: 敌人已经前，
4: 赶快撤离，
3: 我绝不回山。
4: 这是党的决定，不容再迟缓。
3: 党代表，
4: 快走！
3: 党代表，
4: 快走！
3: 党代表，
4: 快快！
3: 党代表，党代表。
2: 柯湘率领田大江、郑老万、罗成虎掩护，为雷刚等人攀登鹰愁涧赢得时间。
4: 节省子弹，准备进战。

0: 喊杀声骤起，数团兵追到。
1: 柯湘率战士们和敌人短兵相见，英勇搏斗。
0: 天塔江手持单刀，勇猛格杀，高举石块向敌人砸去，敌人被击退。

一声枪响，田大江中弹。田大江右手按胸，顽强地抬起头来，怒视敌人，热血涌出指缝。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八场，雾岭出情。
1: 加强警戒，
2: 待命出山。
3: 是。
4: 雷刚愧痛难当，一阵眩晕。柯香、郑老万、杜妈妈上前扶住雷刚，缓缓地坐在树桩上。
0: 柯香从郑老万手里接过刀伤草药，细心地给雷刚敷药止血。
1: 田大江，
4: 雷刚忽然苏醒，看着药葫芦，发现少了什么，大声疾呼：“
1: 大江呢？”
4: 郑老万沉痛无言，蓦地扑向雷刚，失声痛哭。
0: 柯香取出田大江的袖标，十分沉痛地告诉雷刚：“
2: 洒落在杜鹃山岗。”
4: 雷刚好像被惊雷轰顶，猛然站起，接过袖标。

0: 东方破晓，雷刚如同大梦初醒。
1: 党代表，雨过天晴，云雾已散，你擦亮了我的双眼，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
2: 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马委员。
3: 报告。
4: 上级派人送来，
5: 有战事报告，上级派人送来急件。柯湘拆看信件，兴奋地递于雷刚。
6: 主力部队已经靠近，命令我们向狮子口迂回行进，
7: 敌人一定跟踪追击，
6: 正好把他一网打尽。
8: 好啊！
6: 还有一个惊人喜讯。
2: 什么喜讯？
6: 战斗结束后，咱们部队编入工农革命军。
2: 好啊！我盼到这天，有一天了。

0: 四位军精神抖擞，整装出发。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杜鹃山》的下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

0: 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1: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
0: 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

0: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

0: 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

0: 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你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一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0: 阿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2: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3: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3: 现在

0: 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2: 春花姨，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1: 好。
1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咋了？
12: 我谈女朋友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2: 那肯定的。
1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2: 春花姨，我
1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2: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12: 妈！
11: 哎，好孩子！
1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0: 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 朱阿姨，新年快乐！
2: 朱阿姨，过年好！
1: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4: 哎哎，
5: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

0: 在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高河客栈，狄锦辉和一群胡人为争夺火盆口角起来了。这群胡人呢，霸占火盆还不依不饶，说了，你就是个凡人，你没有资格烤火，冻死你也活该。这胡人一说这话，狄锦辉勃然大怒啊。狄锦辉说，我就是个犯人，我也是个人，不像你们似的是狼种还是犬类也分不清楚。狄锦辉这么一骂呀，那群胡人呢，非但不着急，反倒是笑了。韩人看来就是会说话，可惜韩人只会耍诡计，全都是些卑鄙小人，不像咱们突厥汉子，就是做狼做狗也是做得正大光明。嘿，狄锦辉一听这话呀，把狄锦辉气的啊，啪啪桌子拍的啪啪山响。你把话说明白，谁是卑鄙小人，谁耍阴谋诡计啊？说明白。就见那个突厥人呢，咬牙切齿的回答，说的就是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汉人。狄锦辉呀，您别看不会武术，那毕竟也是个男的呀，哪能受这个气呀？把狄锦辉气的拳头紧握，就想往前冲啊，就想跟这群胡人打一架。刚想往前冲，就觉得身旁有一道力量崩的一推，狄锦辉呀，这么一趔趄，差一点没趴那儿。谁？狄锦辉回头一看呢，李元芳挡在了自己跟那突厥人之间。再看李元芳，皱着眉，沉着脸，看了看突厥人，声音非常的沉稳，说了那么一句话：出门在外，惹出事端来，谁都不好过。我看，算了吧，算了。那突厥人一听，不依不饶啊，

你们这两天在一堆嘀嘀咕嘀嘀咕，我都听见了，是不是和人赌博了，输大发了啊？哎呦，难怪你们花钱呢，抠抠缩缩啊，这么不爽利。看来是没钱了。嗨，我说呢，要暖和呀，让老板多点个火盆嘛，何必和我们抢啊？这是公用火盆，看来呀，你们是没钱了。这个突厥人一听这个话呀，气得这黑脸蛋子都泛紫了。你们这些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就会骗人，连赌钱也耍诡计，把老子的钱骗去了一多半。好好，今天我就打你们这几个汉人身上出出气。哎哎，他往旁边一挥手啊，旁边十来个突厥大汉。吹胡子瞪眼，全围过来了，看那意思就想动手啊！这群人往前这么一迈步，刚要动手，突然间唰的一下子，又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就见李元芳啊，神态自若的站在他们面前，左手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黑漆长弓。这把弓啊，比一般普通的长弓还要长出半尺有余呀，而且看上去，这把弓啊，那绝非是一般的普通的长弓，乃是一个宝雕弓，非常的有分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亮黑色的弓身的最上端，还雕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狼头。这帮子突厥人一看李元芳手中这把长弓，啊，顿时啊是面面相觑。领头的跟着狄景辉吵架的那个突厥大汉，当时这眼珠子都起红线了，啊，劈手过来就抢，那能抢得了吗？这手往前一伸，被李元芳啪抓住胳膊，往旁边一扭，去！这大汉呀，一里歪斜，差一点没摔个大马趴呀！好不容易站直了，这大汉着急了：“你把我们王子的神弓还给我，还给我！”李元芳一听他说这话，李元芳笑了，看了看手里的弓，哦，我说呢。从昨天我们到来，我就发现你们这些人呐，都护着这把弓，把这把弓当做宝贝。我还纳闷呢，原来这把弓是王子的，哪来的王子啊？这突厥大汉一听，眉头立起来了，这和你没关系，快把这弓还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血洗高河一战。李元芳一听，李元芳微笑着一摇头，好大的口气呀！本来我就没打算要你们王子的东西，我就是看这个弓啊有趣儿，借来玩玩。说着话，李元芳抬右手一拉弓弦，嘎哒吱吱吱吱吱，真是拉弓如满月呀！把这张弓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嘣！把这弓弦呢，给送回去了。李元芳看了看，这把弓不错。抬眼又看了看那个突厥人，慢慢的把这把弓就放到了那个突厥人面前的桌子上。这伙子突厥人呢，一看这个情景，行家奴背手，艺压当行人呢，顿时是鸦雀无声。领头的那个突厥大汉，右手一按胸口，朝李元芳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从桌上拿起那把弓，冲着大伙一使眼色，就带着这一帮子突厥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堂。狄景辉一看他们走了，狄景辉背着手走到李元芳近前，哎呀，你可真厉害啊！你看。刚才呀，这。

0: 子突厥人，你看那个气焰啊，那个嚣张劲儿，从昨天我就看他们不顺眼呢，正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你要不来呀，刚才我就给他们伸手了，非得把他们打趴下不可。没想到你这么一来，给搅和了。李元芳一听我搅和了，李元芳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你教训他们，哼，你这纯粹是在给我找麻烦。”哎，狄景辉一听这什么话呀？怕什么呢？我真的跟他们伸手，真的打不趴他们，这不还有你吗？我知道吧，你打架准行吗？李元芳一听这话，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就坐回了那个桌边了，匆匆忙忙把刚才开头的信给写完了，然后把笔往笔架上一搁，又看了看狄景辉。我说：“狄景辉啊，你以后啊，要是再想教训什么人呢，麻烦您先给我打声招呼。”狄景辉一听这话里有话，狄景辉眉头一挑，哎，我说李元芳啊，你不会是真的害怕了吧？李元芳呢，看看这大厅里没其他人，压低声音对着狄景辉说：“其实啊，刚才的局面非常危险，你是不知道啊，那些突厥人一个个都身怀绝技呀，真要是动起手来，我虽然有把握保护你们的安全，但却避免不了对方的伤亡。这要真的把人打死了一两个，以你我现在的身份处境，惹出人命官司来，会很难办的。”嗨，狄景辉一听这呀，满不在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到时候你把所有的事儿啊，就往我脑袋上一推，我呢，跑了。从此浪迹天涯当逃犯，这样一来呢，我就不再用去那个什么渺无人烟的地方受罪了，这多好啊。李元芳哼了一下，非常不屑地说：“你跑了，哼，你倒盘算得很好啊，你跑了大人怎么办？”狄景辉眨巴眨眼睛：“我就知道你这么说，你放宽心，我狄景辉呀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浪迹天涯当逃犯呢，我呀没这个能耐，你看看这冰天雪地的往哪跑啊，打只兔子都找不到。”哎，这狄景辉呢等了一会儿，他以为李元芳呢得接他的话茬，哪知道李元芳呢根本不理会他。狄景辉等了一会儿，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这群突厥人厉害呢？我看他们呢，一个个呆头呆脑傻了吧唧的，也就是个头大点，全都是一些莽夫，我没看出来他有那么厉害。你说他们会不会记仇啊？明天会不会随我们一起过河，在过河的时候再伺机害我们呢？李元芳抬眼看了他一眼：“那倒不会呀，其实啊，昨天咱们一来，我就注意他们这一伙了。我早就去驿站老板那里打听过了，这些突厥人呢，是半个多月前黄河上还有渡船的时候从对岸过来的。来了之后就天天的在这个驿站里面厮混，并不着急赶路，看这意思好像是在等人呢。”啊，狄景辉一点头：“哎，会不会是在等他们那个什么王子啊？”“很有可能啊，如果那把弓真的是这个王子常用的，那么这个王子一定不是个一般的人呢、啊、他一定是个履历惊人的人呢、啊、我刚才呀、啊、拉他那把弓用了全力才把这个弓给拉圆的，如果这个王子用那个弓，看来这个王子啊，论气力应该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狄景辉先是愣了愣，随即他笑了：“嗨，气力再大也没用了，反正是啊，咱们明天一早就走了， 惹不起咱躲得起吗？哼，李元芳也乐了，哦，你现在知道多了。哎呀，李元芳这么一扭头啊，正好看见小孩韩斌坐在旁边，握着刚才自己写字的笔，把自己刚才那写字的纸，那没用的，给拿过去了，正拿着笔在这个纸上写着什么东西呢。哎，斌儿，你在瞎画什么呢？韩斌正在那写着呢，可能在构思什么，好像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写。突然听李元芳这么一说话，韩斌冲着李元芳一翻白眼儿：“你才瞎画呢，我在给大人爷爷写信呢。”哦，我啊，什么写信？你写什么信呢？你不是不会写字吗？谁说我不会写字啊？你瞎说。呵，小孩韩斌呢，自尊心受到伤害了，气呼呼的冲着李元芳嚷着。李元芳赶紧探过头去，想看一看韩斌到底在写什么。韩斌立刻着身子往上一扶，就护在纸上，不让李元芳看。李元芳乐了：“你呀，又在撒谎，你根本不会写字，否则为什么怕我看呢？”韩斌一听小孩这脸呐，当时涨红了。他想了想，伸手又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这个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三个楷体大字，往着李元芳鼻子底下一送：“你看，我会写。”李元芳低头一瞧，哟，纸上写的这仨字啊，正是自己的名字，李元芳。哎呀，李元芳啊是又惊又喜呀，臭小子，你还真会写字啊。狄景辉这个时候也凑过脸来，也看了看。怎么着，元芳啊，你不会认为韩斌不会写字吧？啊，李元芳说他原来告诉我他不会写呀，说只会画画呀。哎呦，狄景辉一听拿手点指李元芳啊：“你呀你呀，你说你是聪明呢还是聪明的笨呢？你真让这个坏小子给骗惨了，他怎么不会写字啊？嫣然在世的时候一直教他写字，我当时无聊的时候还给他讲过论语呢。小子，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教过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啊。”哎，韩斌呢朝着狄景辉扮了个鬼脸。李元芳一听啊，哎呀，李元芳笑得直摇脑袋呀，伸手摸了摸韩斌的小脑袋。哎，我说臭小子，你还骗了我些什么？一块儿都说出来吧。韩斌一本正经的回答：“没有了，没有再骗你什么了。我要接着写信了。哥哥，你可不许偷看。”说着话，韩斌头往下一埋，又开始写信。李元芳一看韩斌这孩子都在给敌的人写信，李元芳又看了看狄景辉呀：“我们出来有一个月了，是不是也给大人去封信呢？”狄景辉一听：“好啊，那你就写吧。”李元芳说：“你为什么不写？我没什么好写的，你愿意写你写呀。”哎呀，李元芳说：“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狄景辉这个时候抱着肩膀朝着韩斌一努嘴：“哎，他不正在写吗？既然他在写，我看呢，咱俩呀就甭费这个劲了。”李元芳一点头：“也好，我觉得挺好的。”好嘛，这俩人呢都不愿意写信。韩斌在这里写了半天，总算把这封信呢写完了，叠吧叠吧，刚要交给李元芳，这小手啊又缩回来了，韩斌又犹豫了。李元芳一看韩斌这个动作，李元芳知道小孩的心思：“哎，斌儿，你把这封信呢交给老孙叔去，让老孙叔啊回洛阳的时候带给大人，我这封你也一起交给老孙吧。”说着话，李元芳把自己写的那封信也递给了韩斌，韩斌这才松了口气呀。接过来李元芳的信，蹦蹦跳跳的就跑到老孙和老张的客房里去了。李元芳和狄景辉呢 也各自回房整理行李去了，准备明天一早早早的启程，过了黄河，直奔仪不泰。他们都走了，伙计过来把这火盆的炭火给熄灭了，就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柜上，然后这个小伙计呀也离开了。大堂里一时静下来了，空无一人了。过了那么好半天，这大堂里又来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刚才走的那位领头的突厥大汉。这突厥大汉又走进来了，他一看这堂里没人，转身刚想走，抬头一看呢，发现在那张桌上有一张纸。突厥大汉走过来，把这张纸拿起来，一看纸上写着三个字。李元芳，这大汉呢，端详了好一会儿，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把这张纸叠起来就揣进了怀中，然后蹑手蹑脚的又退出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夜无书啊。次日黎明，这天呐都没有亮的时候，韩冰睡得正香的时候，被人给摇晃醒了。冰儿。醒醒，冰儿，醒醒，该走了。这韩冰不情愿呢，几乎都要哭了，死死拉住被角，他就是不愿离开。我再睡一会儿，我再睡一会儿，嘟嘟囔囔的，他不起来，他想不起来，哪有办法呀？摇晃他的正是李元芳，李元芳着急了，一伸手把这韩冰呢从这被窝里给掏出来了。韩冰眯个眼睛，晃着个身子，还在那睡呢。李元芳苦笑一声，迅速的帮着韩冰把衣服穿好了。一看穿好了衣服，这小孩韩冰还在那里垂头耷拉脑，还没醒来呢。李元芳一着急，一掂着韩冰的衣领子，啪，把这韩冰呢给扔到地上去了。韩冰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上，这才醒过来，一咕噜身爬起来一看呢。李元芳已经把最后几件衣物收进行囊了，韩冰赶紧的走过去，拉了拉这李元芳的衣角。李元芳轻轻拍了拍韩冰的肩膀：“我们要出发了，赶紧的。”哎，就这样啊，两个人就走到大厅，借差老张已经给他们做得了早点了。吃完热乎乎的早饭，三个人给老孙老张告别。背上了行囊，打开了房门，走出了这皋河驿站。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一走出皋河客栈，踏上那条冰封的黄河，就等于走进了鬼门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 戏去吧。
2: 看戏
5: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2: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2: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知道，
5: 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带着我。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5: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2: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拾的真不错，妈妈告到白虎我也给挑开了。
1: 妈呀！

0: 像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
6: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大爷，
4: 啊，
6: 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5: 喂，
6: 大爷，您睁眼。
5: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7: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
6: 啊、
4: 削头我
6: 告诉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
4: 你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6: 大爷，这是幌子，
5: 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5: 哎，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
5: 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人。

0: 篱笆赶车花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2: 瞧我的，
0: 瞧您，
3: 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0: 对对对，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撑
5: 我拿大脚边踹你。
0: 大爷
6: 呀，
0: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0: 打是疼，骂是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0: 动碰的。
4: 哎，查不对，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办，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让我瞧
0: 啊。
2: 给您瞧。
4: 我能怕他？
0: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躲开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
8: 哎，
0: 我说你怎么竟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2: 啊。
0: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别
0: 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2: 啊？
0: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
0: 脱
2: 了，要不游泳？来来来，
7: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7: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吃熬鲜汤。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0: 因故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0: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这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0: 妈妈、啊、到了不又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0: 不敢当
1: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谁大爷？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4: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嗯。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 他说他要抢。
3: 什么？
0: 他要抢？
3: 要抢？
0: 起
4: 冤枉！
0: 起
4: 冤
0: 枉！报啊！报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包拯包公，
3: 我拿给你瞧瞧。
4: 红参西北包相公，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莫短。

0: 临来，小神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0: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小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嗯，那位

0: 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2: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讲那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坏的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0: 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0: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先生奉送另外的。
1: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0: 报您这票了吧？
1: 没了。
0: 妈呀！
1: 哎，
0: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0: 啊。
1: 弓怎么着？
0: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0: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0: 不对呀。
1: 送给他。
0: 这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0: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0: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0: 您拿耳朵来。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0: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0: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0: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0: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0: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0: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0: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0: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0: 你去呀。
1: 不管。
0: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0: 走开。
1: 干什么？
0: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就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
4: 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少陪您了。
2: 那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点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2: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镖局，他能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镖局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旨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0: 妈呀、
1: 嗯、
0: 我那个人呢？
1: 人儿早摔了。
0: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0: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0: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0: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0: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0: 愿意了？
1: 愿意了。
0: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0: 我才不愿意呢。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0: 妈呀、嗯、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0: 妈呀、
1: 哎、
0: 您可别闲的、
1: 嗯、
0: 给我们梳梳头、
1: 哎、
0: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快上去喽！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广播剧《山间李红幸福来》第一集。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祖祖辈辈农民绕不开的话题。然而在云南省绥江县的真武山，土和水却成了农民最大的难题。让人意外的是，全国劳模杨大明竟然在这荒坡上种出了致富果、幸福果、绥江半边红李，创造了不小的奇迹。
1: 老杨，大半夜的你干啥啊？
2: 外面风大得很，又在打火山，看样子要下大雨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旱了这么久，下雨是好事儿，但也可能变成坏事儿，我得赶紧去坡上看看。
1: 你带上雨衣啊。
2: 知道了。哎呦，老天爷啊，你真是任性啊，连着好几个月不下雨，突然这么大的雨。哎呀，可千万别把苗淹了。雨，你怎么跑出来了？哎，你身体本来就不好，哎，快回去，快回去！
1: 这么大的雨，天黑路又滑，你一个人啊，我不放心。来，我把电瓶拿来了。
2: 好，好，好，哎，你慢点儿哈。
1: 没事吧？摔到哪儿没有啊？
2: 没事。哎，刚刚啊，脚踩空了。
1: 有。哎呦，你看你啊。
2: 没事没事。老婆子，你待在这儿别动啊。你腿脚本来就不好，我先去前面看下水窖。哎，这一夜的雨啊，我担心池子里的水啊要装满。哎，这坡下好几户人家呢，万一山上这十几个池子里的水漫出来，这威力比山洪还大呢。哎，
1: 老杨呢？你慢点啊，安全第一。
2: 好，好，好，你待着，别动啊。
1: 老杨，上面咋样了？
2: 哎，干旱太久了，池子里啊，基本没蓄上水。老婆子，我们得赶紧啊，把水管接好，不然啊，这雨水也会顺着坡把土全都冲走的。
1: 好，老杨，我来帮你吧，我帮你照着点路。
2: 哎，看这里啊，有个小溪流，把这个水管头啊插在这儿。
1: 哎，来，接着，
2: 哎，
1: 水管拉过去。
2: 好，哎，你提着中间，我在这上头啊，一喊，你就使劲往上拉，啊，哎，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哎。哎，好，好，好，
1: 可以了吗？
2: 好了。哎，这个水现在都流到池子里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是，是，放心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哎。
0: 就这样，杨大明和妻子在这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忙碌了整整一个晚上。回顾前半生，他似乎早已习惯了 与老天爷做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他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让他具备了面对任何难关都不怕难、不怕输的精神。
3: 你在这站半天呢，看啥呢？
2: 媳妇儿，你看呢？
3: 嗯，
2: 这是县里专门为我们农民设置的农业信息技术宣传栏，从上面啊可以了解到我们关心的农业信息，还可以知道农业生产采用了哪些技术和机器，我来学习学习。
3: 哼，你就是一个农民，学这些干什么？你怕要当专家哟？
2: 哎呀，你这婆娘啊，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多学点东西总不会有错的。
0: 第二天，妻子独自一个人在家，却见三五个壮汉小心翼翼地搬着一台大型的机器进来。
3: 哎，
4: 慢点，
3: 哎，让，你们干什么？这什么呀？
2: 哎呦，媳妇儿，你先让让，你先让让。
5: 太挤了，
2: 瞧。这是我买的粉条机。
5: 前面，
3: 粉条机，杨大明，你真是长本事了啊！存折一直在我这放着，你怎么去把钱取出来用的？
2: 哎呀，这个嘛，不告诉你。
3: 杨大明啊，杨大明，你可真行啊你！我早说我不同意，就你主意大。
2: 哎，媳妇儿，媳妇儿，
4: 好了，
2: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嘛。等这个粉条做出来啊，你就坐着数钱吧你。
3: 哼。你别让我倒贴钱就行。
6: 行，走了啊，
4: 走了。
2: 哎，谢谢了，慢走，啊，谢谢。

0: 什么？
1: 流了好多血。
0: 杨大明，杨大明啊！儿子，快把毛巾全拿来。
1: 好。
0: 杨大明，
2: 媳妇儿，我没事。
1: 爸，给。
0: 哎呀，你别动，我先给你包一下。
1: 爸，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呀。
0: 强强，快去叫你表叔来，送你爸去医院。
1: 好。
2: 媳妇儿，我没事啊。
0: 你这个不省心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母子俩可怎么办呢？
2: 没事，死不了。
0: 老天爷呀，我真是命苦啊。
3: 幸亏送医及时，杨大明的手算是保住了，但因为这件事，粉条是做不成了，家里的机器也卖掉了，日子还得继续，杨大明只能只身一人来到深圳打工。
4: 老板，老板，
5: 欢迎光临啊，杨仔，吃点什么啊？
4: 不是，老板，我想问一下，我
5: 杨仔，有话急说啦。
4: 我可不可以给你干活？你给我一碗面吃好吗？
5: 没问题的啦，来来来，快坐，厨房取碗面。
4: 谢谢谢谢谢谢。
5: 郎仔，怎么称呼啊？
4: 我叫杨大明，大哥，你叫我小杨就行。
5: 哈、哦，小杨，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云南人。
5: 哦，云南人啊，远得很嘛。你来深圳做什么啊？来多久啦？
4: 我来了个把月了，原来想着这边虫草现在卖得好，就过来卖虫草，好挣点钱回家过年。哎，没想到啊，现在这虫草也不好卖。
5: 哎，是啊，前几年还比较好卖，这几年不行啦，不行啦。
4: 大哥呀，我是走投无路了，才想着厚着脸皮进来混口饭吃的。
5: 嘿。小杨啊，遇到就是缘分。再说了，五湖四海是一家，谁没遇到过点难处嘞？你今天就在我这里，放心的吃，我啊，给你管饱啦。
4: 谢谢大哥，您真是个好人。
5: 哎呀，举手之劳啦，不用那么客气。这样吧，你现在呢也没地方去，不如呢，你就在我店里帮工。我呢，按照店里的规矩，付你工钱。晚上呢，你也可以打地铺，住在店里嘛。
4: 哎呦，谢谢大哥，太麻烦您了，我赚足回家的路费就行。
5: 人在异乡不容易的啦，多过朋友多条路啊。其他不敢说，在我这积小饿不着你嘛。
4: 那，谢谢大哥。
0: 哎呦，我儿子真棒，会包汤圆了。
1: 妈，你看我这包的好不好呀？
0: 好，特别好。我儿子呀，长大了，懂事了，会帮大人做事了。
1: 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等着他给我买好吃的呢。
0: 快了快了，你呀就知道吃。
1: 我爸还说要给我买好多好多新衣服呢。
0: 看把你美的，强强。你爸挣钱不容易，衣服嘛，只要穿得干净得体就行。咱们呀，钱多多花，钱少少花。
1: 嗯，可是其他人过年都买新衣服，我也想要。
0: 强强，咱们不能和别人攀比吃穿，要比呀，就比谁更有本事，谁能干，谁学习好。
1: 妈，我好好读书的，我考试还考了90分呢。
0: 嗯，值得表扬，但还需要继续努力哟。
1: 嗯，
4: 儿子，媳妇儿，我回来了。
1: 爸爸，爸爸回来了。
4: 哎呦，儿子，您又长高了
0: 啊！哎呦，轻着点儿，别摔着了。
4: 哎呀，好久没跟我儿子闹了。
1: 爸爸，我好想你啊。
4: 爸爸也想你。
1: 爸爸，我的礼物呢？
4: 来来来，看看，这是你的糖，这个是你的新衣服，这些是你妈妈的了。
1: 哇，我有新衣服了，我有新衣服了。
0: 老杨，快来，坐了一天的车，饿了吧？给，刚煮好的汤圆，你快趁热吃了。
4: 哎。还是家里好啊。
0: 那当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对了，你这次去深圳怎么样，顺利吗？
4: 哎，说来话长啊。深圳那边现在虫草不好卖，不但没赚着钱，还亏了不少。
0: 呀，那你还买这些东西回家？
4: 哎，这不过年了吗，想让你和儿子高兴高兴。你们娘俩平常都是省吃俭用的，我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实在是对不住你们。
0: 老杨，一家人就不说啥对得起对不起的了，你这次出去又吃了不少苦吧。
4: 我这回遇到了好心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不然呢我还真回不了家。
0: 嗯，在家靠亲人，出门靠朋友，你人回来就行。饭要一口口的吃，事儿要一点点的做，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4: 嗯，媳妇儿，你说的对，我一个人在外面吃点苦没啥，只是记挂着你和孩子。一到晚上啊，我就想，你们娘俩吃饱穿暖没有？不过回来看到家里被你安排得井井有条，强强也乖，我就放心了。
0: 强强很聪明，也很听话，我呢也有手有脚的，干啥都行，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无病无灾就好。人呐，要懂得知足。
4: 是啊，媳妇儿，你相信我，只要我努力不放弃，总有一天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0: 嗯，相信相信，不说这些了，你快趁热多吃点儿。
4: 哎，
3: 第二年开春，杨大民再次只身前往深圳，寻找其他的商机。这次外出，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沿海一带大城市的人们越来越喜欢健康、原生态、好吃的水果。如果再经过品牌打造，水果的价格还可以翻上几番。因此，杨大民决定回到家乡，在农村开创新的一番天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山间李红幸福来》第一集，总策划武志国，总监制罗旭，策划丁永泉、曹健，监制李如一、彭念敏、马燕，制片人曹健，编剧蔡卫，剧本指导周飞平，主题曲半边红，作词吴元辉，作曲马辉，演唱高淑琴，配音指导后期制作旁白配音易山，制片刘东升、王若欣、郎伟，剧中人物杨大民由刘东升演播，杨大民妻子由蔡卫演播，杨大民儿子少年由子阳演播，广东老板由刘俊演播，技术员李老师由周飞平演播，邻居涛哥由魏晨全演播，杨大民儿子青年由于连伟演播，主持人由马娟演播，王大娘由白毅演播，张嫂由钟露霞演播，陈哥由汪建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王若欣、魏国、李啸天、孙贵波等。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8: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
9: 无限风光。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不是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0: 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1: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
1: 陈日宇。
2: 陈日宇。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
2: 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3: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 还有一个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5: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 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0: 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2: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3: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4: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 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0: 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3: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0: 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就陈一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14: 商会一定支持我，
15: 没有什么可能。
12: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8: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8: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8: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9: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不过什么呀？
1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哦，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1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1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1: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防与中防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1、2、3。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老婆，跟上，
5: 快，跟上。
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6: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军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在生活中烦心事儿不少，但别让坏情绪在心里住太久，有些事儿想不通就放一放，有些人合不来就远离，少生气，少纠结，多微笑，守住内心的安宁。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不卖期房，不做沙盘，多地开发商推出主动现房销售，将来会成为售房的主流吗？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